0: 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又开启全新的一周。
0: 今天这一天啊，我觉得有一件事儿一定要向夏阳老师请教一下，怎么回事呢？
1: 一定要找我是吧？
0: 这个周末啊，一个朋友啊，把一只那个小狗啊。就放到我家，他要出去玩儿、然后呢，那狗呢，他就出去跑了一圈之后，身上不脏兮兮的嘛、我就在朋友的允许之下呢，我说我来给他洗个澡吧，没洗过澡啊，就第一次帮这个狗狗洗澡啊。后来之后呢，我就用那个水啊，先给它喷，喷了之后呢，抹上那个肥皂啊，但那不是肥皂，就是那个沐浴露吧，是吧？沐浴露啊，我不太懂啊。然后呢，就给它洗，洗了之后呢，那狗呢不就是晃身子嘛，把那个身上的那个毛啊给它抖抖，抖抖。我还特地拿了一个那个毛巾给它擦，但是呢，它不擦，它一下子呢就冲出了卫生间，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始料未及，一下跑到床上去了。后来我把那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给它洗了，就是其实，能够成功在家给宠物洗澡，其实也都是厉害的人，
1: 真是。那你真是问对人了。我发现了，大宝是度过了一个兵荒马乱、鸡飞狗跳的周末，就因为给狗洗了个澡。
0: 你知道他跳上我床之后啊，我的脑袋是宕机的。我想啊，而且他不仅烫，他还在那滚，你知道吧？在那蹭着呢。我想是不是我没洗干净，身上痒啊？后来我赶紧把被单给洗了，被单满我身上也痒。
1: 不是，他是想让自己干得更快一点啊，干燥一点。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已经开放了，是不是？就是您成功在家里给您家的小宠物洗过澡吗？这个包含小猫啦、小狗啦、小鹦鹉啦啊小鱼儿啊小鱼儿自己会洗澡
0: 啊
1: 反正就是这些小宠物都包括哈。首先我挺想问大宝的，就是你朋友寄养在你们家的小狗是什么品种，多大？
0: 就是普通的那种，应该叫什么？柯基吧，
1: 柯基可不小，柯基有20-30斤的，
0: 小的那种哎。
1: 啊，小体柯基，
0: 小体柯
1: 基，你确定是柯基？
0: 柯基啊，柯基。哦，
1: 短毛的犬。
0: 短毛的，对啊。有什么讲究吗？
1: 柯基外号小炮弹，它长得结实 一般来说都比较敦实。柯基瘦的少啊，但是你给它洗澡，我觉得你也蛮勇敢的。因为你家里其实不养宠物，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家里其实没有那些家伙事儿。你知道我们家里就是养小猫小狗的人，我们有宠物专用的沐浴露、护毛素，哎呀，还有干发毛巾啊，就是速干巾哦，让它能够减少后续的吹毛的工序。然后我家里还有一个吹水机，就是因为
0: 什么叫吹水？

0: 吹水机就是比吹风机风速还要再大一些，它适合吹长毛犬和大型犬。
1: 哦，
0: 因为我养的虽然是个小型犬啊，但它毛毛蛮长的。
1: 啊，
0: 你要用吹风机，你吹俩小时吧。你吹吧，
1: 哎呀，真是。
0: 所以买了一个吹水机，就是能在30分钟之内，基本上全部吹干
1: 啊。30分钟吹干是吧？
0: 也得花30分钟的，你以为呢？
1: 哎呀，真是。
0: 是，而且你后续你给它那个洗完之后，你还给它梳毛。
1: 嗯，
0: 梳毛还分不同的梳子，有针梳，有排梳。你要不梳好，它马上打结给你看。
1: 哎呀，这事儿复杂了、啊。
0: 还得比如说掏个小耳朵，因为如果长时间不掏耳朵的话，它里面可能会有耳螨或者脏东西，你要掏耳朵的、
1: 啊、
0: 然后要帮它清理一下它的，如果有泪痕的话，你每天要给它抠抠眼屎啊，
1: 哦、
0: 啊，给它梳理一下呀。嗯，如果它那个毛毛有染色的话，就是有一些那不是它本来的颜色哈、嗯、就是有其他的颜色的话，你要给它用那个泪痕粉呐、啊、等等。洗完澡之后还可以给它吃个小零食安抚一下呀，让它觉得洗澡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哎、你可以当个博主。
0: 嗯，还有就是
1: 看那种治愈系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哎，对对对、啊、还有就是你知道给小猫小狗洗澡，很多人自己身上也都会弄湿嘛，除非你可能穿一个大围裙什么的
1: 啊。
0: 所以有一部分咱们就是自己家里人就直接说了哈、
1: 嗯、
0: 很多那个人给他家里的小猫小狗洗澡是自己也一块儿就洗了算了
1: 啊，
0: 因为全身都湿了、
1: 哦、
0: 他怎么弄呢？
1: 有一定道理。
0: 你昨天是不是也这样？
1: 我后来搞了他就走了，他就冲出这个厕所，就
0: 我知道
1: 追他。
0: 冲出之后那怎么你不把他逮回来吗？
1: 逮回来吗？逮回来之后
0: 给他用吹风机。
1: 哎，对对对，就继续弄
0: 吹了一下。
1: 对，是的啊，
0: 这个洗澡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我挺佩服大宝的这种就是无知者无畏。
1: 这无知真是无知啊。我今天我们想一个话题啊、嗯、想跟他聊聊啊，就您成功家里养宠物的话啊、
0: 嗯、
1: 您成功在家给宠物洗澡的这个经历啊、
0: 嗯、
1: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0: 是的，
1: 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
0: 嗯、
1: 就是 ZAHF881、
0: 嗯、
1: ZAHF881、
0: 嗯、
1: 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也可以把这个话题啊直接发给他，当然了也能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昨天啊是第23个世界献血日啊，这个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副主任技师郭老师呢就介绍说啊，他说我们每献一次血呢，最多呢可以帮助三名患者。那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2: 那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0: 其实是我们捐的这个血啊，不会直接用于患者，而是经过血站的离心分离制成红细胞、血小板和血浆3种不同的成分。
3: 是，这3种成分呢，可以分别用于不同的患者啊，帮助他们。红细胞呢是用于贫血、大出血需要补充血容量的患者。那么血小板大家比较熟悉了嘛？它是让你就是流血之后能够快速的把它止住啊，给它凝结起来，用于什么呢？白血病，还有化疗之后血小板减少等等需要止血的患者。
0: 还有就是血浆，
3: 血浆对，
0: 血浆呢，你烧伤啊，凝血功能障碍的朋友啊，就需要血浆了啊。
3: 是，
0: 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呢，采用一血多用的原则。通过分成一袋全血分离制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呢，实现精准的输血的这样一种策略啊。
3: 对。成分输血技术呢，提高了治疗效果，减少了输血不良反应和传染病的发生风险，同时啊，还充分利用了宝贵的血液资源。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 AI 造假助理新型诈骗啊。最近呢，浙江杭州的警方呢接到了反诈预警，一名女子呢正要向境外发起转账，但是当民警找到该女子的时候呢，女子坚称啊是要请朋友代购手表，怎么回事？
1: 转账是吧？你给港币，我是从去香港，然后买东西，他也买便宜一点，他买了，然后有张票嘛。近日，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正要向境外发起转账，但当民警找到该女子时，女子坚称自己是要请朋友代购手表。由于该女子一直拒绝配合调查，反诈民警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只能持续电话提醒。
2: 几天后，该女子察觉她网上所谓的朋友有些异常，主动致电警方，希望民警上门帮忙识别诈骗。
3: 他发现我在就是学习那个炒股嘛，然后他就给我推荐用那个就买卖那个比特币。
4: 用什么平台买啊？
2: 他用这个，就他发了一个链接，17万多人民币吧，然后充的。
1: 原来该女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外企高管的男子，对方精心打造高富帅人设，随后以工作特殊为由诱导他下载小众聊天软件单线私聊，谎称掌握海外 USDT 虚拟币内部投资渠道，鼓吹项目高收益，稳赚不赔。 为规避反诈核查，骗子还利用 AI 生成奢侈手表图片及虚假发票，教唆该女子谎称资金是用于代购生日礼物，以掩盖虚拟币投资的诈骗真相。由于该女子主动求助警方，避免了66万元损失。警方提示，陌生网友推荐的虚拟币、小众投资平台均为诈骗高发领域。 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大家切勿轻信稳赚不赔、内部渠道等虚假话。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8:2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现在到了夏季了，又吃各种菌类吃的这个旺季了啊。但是呢，也是食用野生菌。
1: 参与过洛港公园、锦绣湖、园博小镇等代表性景观设计和建设，在筹备大会发言材料期间，他深入我市不同类型与风格的城市公园，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与公园建设者、管理者展开交流，听取意见，不断丰富建议内容。位于星展高新区的少泉湖公园生态禀赋突出，湖水面积140公顷，植被覆盖率高，整个公园绿盎然，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调研过程中，胡优华委员也了解到，2024年全市公园综合考评中，少泉湖公园未能入选榜单，且排名落后。管理方复盘后发现，公园生态禀赋优势突出，但存在景观营造缺乏特色、公园配套不足等短板。2025年，公园管理方锚定全龄友好业态多元目标，持续发力完善林荫步道、露营区的功能分区配套设施，升级公园业态，给市民提供更安全、美观、有序的户外活动场所。经过努力，2026年初，少泉湖公园获评全市5家公园称号。合肥市星展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张卫：
2: 我们现在整个公园，基本上做到了我们的管养啊和我们的运营，能够基本上做到资金的全覆盖。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整个公园的运营阶段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和运营的一个机会，能够投入到公园里，为市民做更好的服务。这次今天这个胡委员跟我们在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胡委员能够帮我们在政协的这个会议上，能够更好的去呼吁一些从上位的政策条件下，为公园家的创建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政策的支持。
1: 在听取公园运维方的诉求后，胡优华委员就公园场景的应用方面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市政协委员、华艺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优华：
3: 创新场景营造，推动公园从观赏地转向体验场，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深化公园家模式，融入文化、体育、科创元素，常态办活动，完善配套，发展科文旅、亲子休闲业态，带动消费升级。
1: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蜀峰湾公园曾经是一个受黑臭水体困扰的城市苗圃，随后经过系统生态治理、低碳改造与智慧管护，如今蜕变为水清岸绿、鸟语花香的城市绿星。侯优华委员在调研中听取公园管理方面介绍的做法与经验，特别是公园践行低碳理念，全面推广无人机、智能清洁车等设备，同时优先选用乡土植物、废弃物循环利用材料，有效降低养护成本，提升生态韧性，打造合肥低碳生态功能。蜀峰湾公园现场养护工作人员孙刚：
4: 人工管养和那个机械化管养现在是全部放在一块。机械化管养就是我们的清扫车啊，我们的无人这个割草船，因为我们公园有湖，这个节约了很多人员的成本。
1: 公园建得好，还要管得好、用得好。胡优华委员在发言材料中也就公园精细管控方面提出对策。市政协委员、华艺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优华：
3: 实施精细管控，实现公园低碳可持续运营，推行近自然、低成本管护，多用乡土树种、智能设备，完善市民园长、随手拍机制，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1: 实施精细管控，实现公园低碳可持续运营，推行净自然低成本管护，多用乡土速度智能设备，完善市民园长随手拍机制，形成

0: 成多元共治格局。公园建设不仅仅是景观建设，还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载体，是城市记忆的空间。在合肥包公园调研过程中，胡优华委员就合肥地方文化与景观深度融合和公园运维方面开展讨论。他认为包公园正是合肥文化与景观深度融合的典型代表，以景观承载文化，以园林讲好合肥故事。在合肥公园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将合肥地域文化深度融入每一处景观细节，从建筑布局、空间尺度到植物搭配、景墙雕塑，让一草一木、一平一榭都带着合肥味道、历史记忆，通过景观与 IP 塑造文创产品主题场景，把合肥的历史和人文精神自然地传递给市民和游客，真正做到景中有文，文以载景，让公园成为有底蕴、有故事、有辨识度的合肥文化名片。合肥滨湖时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伟。
1: 根据前期的包公园文旅集聚区规划，我们也是进行了基础设施提升和文旅业态导入，很多店也因此成为了网红店或者说是市民游客的消费目的地。我们自己还策划了很多像古风巡游、水上音乐会等等品牌活动。我们现在整体的客流量相较于之前呢是增长了40%左右，同时还增加了很多亲子群体、年轻人群体等等，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包公园的独特魅力。
0: 在经过充分深入一线调研，梳理公园建设和管理部门的实际需求，胡优华委员在政协全会期间所做的大会发言提出的意见建议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与回应，市林业和园林局规划建设处四处主任科员倪少军。
2: 我们高度重视并充分吸纳这些委员提出的宝贵建议，并且将其系统融入公园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针对委员提出的推动公园功能复合、提升服务效能等意见，我们在实施公园加过程中重点转化落实为场景培育、文化 IP 打造、多元共建等具体行动。同时结合委员关于加强文化融入与市民互动的建议，我们在包公文化、三国文化、戏曲文化等的挖掘展示中增设了沉浸式体验与主题节庆内容，真正让提案建议从纸面落到地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人民需求摆在首位，优化公园体系，大力推动公园与城市无界融合，构建零城相融、承载园中的城市绿色新形态。欢迎市建协民主监督，市林园局将与市这些委员一道，共同推进合肥市公园城市建设。
0: 据了解，合肥从上世纪80年代环城公园翡翠项链写入国家教科书，到1992年获评首批国家园林城市，再到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获评中国公园城市的优秀城市，合肥始终传承经典，加快构建一湖多廊、三环三歇的生态空间格局。市政协委员、华谊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优华。
3: 作为政协委员，我有义务、有责任要为合肥的公园建设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为合肥公园未来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强化系统规划，推动公园特色化。
0: 城市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公园是城市温情的注脚。从节目中市政协委员以特色公园建设为切口，从不同维度提出建议，助推公园城市建设。相关职能部门也积极吸纳委员建议，出台相关举措，让市民乐享其中，体验生态科创、文化、体育、研学、消费等多场景带来的获得感，共同融织出美丽合肥的幸福新篇。感谢您收听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
3: 嗯，
2: 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而至，针对部分考生家距离考点较远、考前就近住宿的困难的问题呢，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暖心助力，将高考期间广受好评的租住梦想玉玺星城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呢，延伸至了中考阶段，免费提供优质的就近房源，全力护航中考学子的逐梦之路。
4: 在合肥一家位于滨湖新区的合肥安居集团城域和光逸境小区，是本次提供住考爱心房的项目之一。干净整洁的房源正静待考生和家长入住，房间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还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帆布包、签字笔和矿泉水等物资。
5: 这个项目我们共提供十套爱心住考房，目前预订率在70%左右。我们所提供所有房间均配置有家具家电，考生及家长仅需要准备必要的生活洗漱用品就可以入住了。
4: 本次爱心住考活动启动后，合肥安居集团积极响应，从企业的住房资源中腾出了70套房间作为爱心房。这些房屋都位于考点附近较为安静的区域，能让考生在事后快速休整，安心休息。
5: 我们也都配置有厨房、通燃气，可以供考生家长送考回来买菜做饭，减少外面吃饭的时间，同时也更加健康、更加舒适，能让考生更好的休息。
4: 据统计，本次中考爱心住考公益活动，全市共有20家住房租赁协会会员企业踊跃参与，累计提供爱心住考免费房源324套间，设立住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余份，房源位置基本都在考点周边3到5公里之内。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内燃油车市场迎来了一轮大幅降价，从合资品牌到豪华车，降价幅度呢，动辄是数万甚至10多万元。这股降价潮不仅席卷新车市场，也迅速传导至二手车领域。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4: 在合肥一家奥迪 4S 店，销售顾问刘雅涵告诉记者，目前畅销车型奥迪 A6

0: L 的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1: 指导价格的话是454,900，现在如果咱们打算全款的话，现金优惠能优惠到16万多，啊，裸车来到了29万多，你上路的话基本上在33万多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咱们打算贷款，还能再优惠10,000多块钱。
0: 豪华车优惠力度大，价格相对较低的中级车同样大幅让利。一汽丰田热门车型荣放，6月综合补贴叠加店内政策，最高直降6万元。
2: 荣放在24年的指导价是79万9千8，那么结合我们6月份的厂家政策，全部就是至高的享受之后，我们的今年的裸车的落地价可能在这个139,800。
0: 消费者陈先生表示，此前观望多时的车型，如今价格令人心动。
3: 之前也了解过，像双擎呢，之前都要卖到20多万的，

0: 看，六月份作为传统淡季叠加年终冲量，成为本轮降价的重要节点。同时，燃油车新车降价迅速波及二手车市场。在优信二手车合肥吴山店，品牌负责人梁忠霞介绍，豪华车均价下滑1到2万元，中级车也有5000到10000元降幅，如此降价幅度确实是十分罕见，
1: 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么大幅的啊。但今年可能像高端车型，包括有些合资的车型，今年的整体的调价还是蛮多的。
0: 在这家二手车店内，消费者王先生看中了一辆奔驰 E300，
2: 也就是18万左右吧，我感觉车还是很便宜，那会儿都是5、60万呀，6、70万的车。
0: 刚拿驾照的崔女士也准备趁当下的降价窗口入手了一辆二手燃油车。
3: 我买油车原因是因为它开不快，然后油车的话会底盘稳一点。
0: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10万元以下代步车销量最好，高价燃油二手车周转明显变慢。而5到10万元区间的新能源二手车却是供不应求，上架后零售速度极快，市场分化正在加剧。
1: 小价位的新能源，像300到500续航的，价位区间5到10万区间的新能源车，第一呢，它的收车资源非常的少，那我们上架以后呢，就是它的零售是非常快的，周转非常的快，可能燃油车高价位的，最近我们来卖车的，像 BBI 豪华车比较多，这类车我们的周转相对来说会比较慢。
4: 燃油车降价的背后呢，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对传统市场的强势冲击。2026年5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2.9%，价格战呢倒逼产业洗牌，而合肥正在成为这场变革当中受益最明显的城市之一。
5: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0: 安徽省汽车经销商商会秘书长韩震认为，本轮燃油车降价潮是汽车产业深度转型的正常阵痛，燃油车真正的问题在于产品迭代跟不上消费需求。传统燃油车产品更新周期普遍长达5到7年，而新能源车型几乎每隔半年到1年就有一次明显的迭代升级。更关键的是，在智能化配置上，传统车企对芯片、算力、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领域的投入明显滞后。
6: 我们现在讲的辅助驾驶，下一步的智能驾驶，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这种整个的互动要求就比较高，所以新能源的这个迭代就比较快。
0: 韩震表示，本轮燃油车价格下滑并非行业退步，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洗牌。
6: 短期震动有，长期肯定是向好，通过这种管理啊要求啊，可以倒逼我们的这些企业，大家重心不要总是放在可能价格战上面，我们要更多的是在技术，刚才讲的服务，特别是生态链的延伸上面去发力。
0: 韩震透露，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在未来还将继续提升，但燃油车不会完全被替代，两者将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而在合肥，这场变革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尽管是工作日，在这家大众安徽 4S 店，前来看车的消费者依然是络绎不绝。凭借极具竞争力的定价和智能化配置，全新车型与众零七上市半个月，单店销量已超100台，周末日均20台以上，提车需等6到7周。
7: 我们第一个周末零七从试驾到大店的转化率达到了82%，这也刷新了我自己在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记录。5月份第一次公布了我们的销量数据，我们是2303台，环比增长了119%。然后过去的5个月，我们每个月的环比平均在增长都在55%以上。
0: 大众安徽是大众汽车在中国实行产业转型的先锋，在合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设立了除德国狼堡之外的全球最大研发中心。2026年是产品大年，目前已有3款车型在售。下半年旗舰 B 级轿车将发布，年底全国网点拓展至200家，覆盖超100个城市。
7: 因为我们是聚焦在纯电市场，电车的这个渗透率会越来越高，达到历史的新高，所以这个对我们大众安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吧，就是我们刚好也赶上了整个电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刻。
0: 目前合肥已集聚大众、比亚迪、蔚来、长安等多家头部新能源整车企业，形成从电池、电驱到智能网联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7万辆，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合肥正从产量第一城向技术引领第一城迈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呢，渐热，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也正在抢先上市，为咱们市民呢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1: 上午九点多，在肥西县官亭镇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仙桃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包装黄桃，不时有游客前来现场购买。
2: 这个桃的品质非常好，有八枚，我们去年才从这里采摘的，今年来买十箱送朋友。
3: 所有的这个桃子，不论是口感、品相，都非常的好。一部分就是走这个超市，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广大的这个游客来园采摘体验。
1: 官亭镇张祠村作为合肥重要的仙桃种植基地，每年为市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桃子。仅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年产仙桃就达十万斤左右，目前上市的有黄桃、蟠桃、油桃等品种，一般采摘价在10元一斤，批发价在7块左右。
3: 这两年我又引进了3个品种的这个新品种，我们要适应市场的这种发展和需求。第二呢，就是能够带动我们更好的生产效益，可以带动周边的这个群众就业。
1: 记者又来到巢湖市同阳镇海虹农场采摘园，杨梅树上挂满诱人的果实，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眼下正值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美好之约。
4: 一个现场采摘有一个乐趣，然后第二个的话自己能看到也比较新鲜。
5: 一来以后，这个杨梅我也试吃了一下，口感酸酸甜甜，感觉挺喜欢的。
6: 合肥这边采摘杨梅的也比较少，所以大家过来采摘的人也很多，周末的话大概一天有700-800人。
1: 该采摘园几年前从外地引进了黑炭杨梅，尝试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现有杨梅树500多棵，面积30多亩，今年预计产量在1万斤以上。
6: 在农忙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村子的村民给我们打理这些果树，大概有7-8位村民，一个村民的收入能增加10000多块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9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整体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2到31度。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

0: 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4: 各位好，我是夏阳。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
4: 好，
3: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再来关注啊，今年1到5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3: 美将部分中企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3: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4: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说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莫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同意与乌克兰和莫尔多瓦启动首阶段的入盟谈判。欧盟呢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和制度等内容。
3: 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的动向。
4: 继续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3: 总台记者14号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当天发布报告说，截至6月14号上午6时，6月8号，南部强震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人。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
1: 头条刷新

0: 昨天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日啊，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师郭老师介绍说呢，我们每献一次血最多呢可以帮助三名患者，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

0: 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1: 那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 AI 发展是如火如荼啊，但是 AI 造假也需要我们格外的警惕。最近呢，浙江的杭州长河派出所民警就接到了反诈预警，一名女子正要向境外发起转账，但是呢，当民警找到该女子时，她却坚称啊自己是要请朋友代购手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3: 你个转账是吧？你给一些港币。
4: 我是个朋友去香港，然后我要买东西，可以买便宜一点。他买了，然后有张票嘛。
5: 近日，浙江杭州长河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正要向境外发起转账。但当民警找到该女子时，女子坚称自己是要请朋友代购手表。由于该女子一直拒绝配合调查，反诈民警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只能持续电话提醒。几天后，该女子察觉她网上所谓的朋友有些异常，主动致电警方，希望民警上门帮忙识别诈骗。
4: 她发现我在就是学习那个炒股嘛，然后她就给我推荐用那个就买卖那个比特币。
3: 用什么平台买啊？
4: 他用这个，就他发了一个链接，17万多人民币吧，然后充的。
5: 原来该女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外企高管的男子，对方精心打造高富帅人设，随后以工作特殊为由诱导他下载小众聊天软件单线私聊，谎称掌握海外 USDT 虚拟币内部投资渠道，鼓吹项目高收益稳赚不赔。为规避反诈核查，骗子还利用 AI 生成奢侈手表图片及虚假发票，教唆该女子谎称资金是用于代购生日礼物，以掩盖虚拟币投资的诈骗真相。由于该女子主动求助警方，避免了66万元损失。警方提示，陌生网友推荐的虚拟币、小众投资平台均为诈骗高发领域，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大家切勿轻信稳赚不赔、内部渠道等虚假话。
6: 再来关注吃的啊，夏季呢是各类野生菌的生长旺季，也是食用各种蘑菇，这个毒蘑菇啊，这个事件高发期。不能吃的毒蘑菇长什么样啊？一定是红伞伞白杆杆吗？有朋友呢用 AI 鉴别毒蘑菇，这个方法靠谱吗？一旦蘑菇中毒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一种蘑菇它的一些鉴别特征存在于它的不同的部位，比如一个蘑菇它是伞状的，那它的特征有可能在菌盖下面，它叫菌嘴，还有它的菌肉，或者还有它菌柄，所以它的特征是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 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2: 好，我们继续来说吃吃喝喝哈。最近呢有很多人喜欢把果汁啊当成是健康的饮品，认为它比碳酸饮料或者果汁饮料要更适合日常饮用。那在浙江呢，就有一位年轻的男子啊，为了戒掉可乐，近半年每天呢都大量的饮用纯果汁，体重骤减的同时还突发急症入院，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调查。
8: 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属于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之一，那么这也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危急的情况。那么这位患者他大概率是长期暴露于一个高血糖的水平，那么在一些应激因素，像我们常见的发热腹泻这样的诱因之下，他可能会并发这样的酮症，进而导致酸中毒，一种很急症的一种临床表现。
9: 专家表示，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等量纯果汁与碳酸饮料含糖量接近，部分果汁甚至更高。
8: 我们这里有一个概念叫游离糖，本质上就是我们食物中原本就含有但是被快速释放出来的这个糖，其实本来膳食纤维是对它一个很好的缓冲，能够让它减缓吸收，其实就是剥离了这样的一个延缓吸收的缓冲剂。因为现在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含糖量略有差别，但是其实500毫升的果汁它们里面的含糖量大约呢就是在50克左右，那碳酸饮料大约500毫升也是50克的糖，因此它并不是真的更健康了。
9: 榨汁榨掉的是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的就是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后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负担。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经过榨汁后也会造成氧化和损耗，营养价值大大下降。
8: 我们在榨汁的过程它其实是消耗掉了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其实希望摄入更多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那么在反复的研磨呀或暴露于空气中，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势必是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保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一些食物去精细化的摄入。
1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竖心旁右边放个尺寸的寸，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有不少朋友读右半边寸，不对，这个字的正确读法是赏声寸，细想揣度的意思，考虑思量叫思寸，如暗自思忖，做事欠思忖，推测揣度叫忖度，比如暗自忖度忖度女儿的心事，估量推测思量叫忖量，如我忖量那个人大概就是新来的主任，我忖量了半天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估量揣度叫忖摸，如我忖摸着他会来的。竖心旁右边放个寸，不读寸而读寸，您可别读错了。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好，各位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到了我们的二手车的板块哈，
2: 是
3: 我们要有请一下来自汇众名车的二手车评估师陈庆老师上线。陈庆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又到周一了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准备了哪三款精选的二手车型和大家来分享呢？
4: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奥迪 A4L 40T 的一个豪华动感型，外观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黑色，2023年4月份上的牌，然后目前行驶的有46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42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49000元。
3: 149000元，好的，是奥迪 A4L 的一个 40T 的豪华动感型是吗？
4: 是的，没错。
3: 那具体是有哪些配置呢？
4: 好的，那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然后原车呢也自带有一个像运动外观的套件，然后18寸的运动轮毂，8开间气囊，然后像无钥匙进入啊 ，LED 大灯，全景天窗，车内的全液晶仪表盘，然后中控触控大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运动风格座椅，还有像座椅加热呀、3色的一个车内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3: 还是很丰富的哈。这款车其实也就是跑了有3年多一点点的时间。这款车它最新款的话，现在全部办好上路大概多少费用呢？
4: 最新款的话，如果同步办好上路的话，这款车型现在差不多还是要在20多万这个车子。
3: 20多万，今天我们这个价格149000元可以搞定，对吗？
4: 这个没错。
3: 好，那现在店里有什么样的一些金融政策呢？就是可以拿下这款车。举例的话，
4: 对，就是我们现在店内的话，如果是考虑做金融分期的话呢，现在可以是最长做到5年，长为的3年。然后首付的话呢，最低可以做到10%首付起都没有问题。
3: 嗯，好，那如果说看中这款车，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怎么找到您？
4: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3: 好的，那这款车它的油耗情况怎么样？
4: 像 A4 的话，这个2.0的发动机常规在市区跑差不多就在一个8到9个油就完全够了。
3: 好的，8到9个油，后续保养费用在多少？
4: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800到1000元，1万公里保养一次。
3: 好的，800到1000元，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型啊，2023款的奥迪 A4L40T 的豪华动感型，这款车今天149000元可以搞定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款车。
4: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阿维塔06 Ultra 的一个顶配纯电版，外观呢是白色，内饰的话呢是2025年10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9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呢，当时是27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185000元。
3: 185000元，这个车只跑了9000公里，是私人车主吗？
4: 它是个是应该算是之前的一个试驾车型，退役的试驾车。
3: 哦，试驾车型。好的，阿维塔的一个06顶配的纯电版，对吗？
4: 是的，没错。
3: 好，具体是哪些配置，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4: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算是一个顶配的车型了，然后纯电的版本配备的是综合续航差不多是在一个600公里，快慢的双充，然后前后双电机四驱，然后配备的是73度的一个电池，也是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带工具悬架、魔毯悬挂、底盘升降，然后像激光雷达、360度全景影像呀，包括像华为的 ADS 支架。全速自适应巡航 L2级的辅助驾驶，然后像电动门啊、电吸门、无边框的一个车门、全景天窗，然后车内的像模拟声浪啊、车载的一个 KTV 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零重力的座椅、英国之宝的音响，还有主动式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3: 哇，听起来真的相当好哈。这款车它的那个续航能再说一下吗？是多少来着？
4: 续航的话是600公里的续航，这个车
3: 600公里。白色外观，紫色内饰，对吧？
4: 是的，没错。
3: 一个挺有格调的配色哈，蛮好的。这款车公里数非常少，只有9000公里，整个的一个保养情况是不是也蛮好的？
4: 对，它这个差不多就算是一个准新车的标准了，这个车型。
3: 嗯，确实。那么它的一个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呢？
4: 嗯，因为像这种纯电的车型的话，它保养的费用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3: 对，
4: 常规的话就是检查一下它的那个空气滤啊，然后冷却系统啊，轮胎啊，刹车液啊，刹车盘啊，检查一下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3: 嗯，像这款车的话，因为它前身是试驾车嘛，当然公里数也不多哈。那我们个人车主如果收到手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首任车主的这个福利都还是包含的吗？还是
4: 它这个的话主要还是都是随车的。像这款车呢，它的整车还是有一个那个5年12万公里一个整车质保，然后三电系统的话，享受的是8年或者是16万公里的质保。
3: 嗯，好，了解。这是我们今天这款准新车，如果您平时就挺喜欢艾维塔这款车的话，那么一定不能错过它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款18万5千元的这款车型。好，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是同款车，准新就是新车纯新车的话，大概是多少费用？办好上路。
4: 当时像这款车如果是买新车的话呢，办好的话呢，差不多还是要在一个24-25万左右这个车型。
3: 嗯，24-25万，所以我们这个立省差不多有6万元左右啊，对吧？嗯，
4: 这个没错。
3: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款车型，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第三款车型喽。
4: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是一台2023款的一个路虎卫士1110，然后3.0T 的 HSE 版本。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23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7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878,000元，
3: 嗯，
4: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539,000元，
3: 53万9千元。好的，路虎卫士110 3.0T 的一个是哪个版本来着？
4: 是3.0T HSE 版本。
3: HSE 版本，好的，这款车具体配置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4: 嗯，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直列6缸 3.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48伏的一个轻混，匹配的是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全时四驱的一个中大型的 SUV。然后呢，外观方面配有一个20寸的运动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空气悬架。

0: 底盘升降，还有是后桥的差速锁、中央差速锁，然后全速的自适应巡航，360度全景影像、全景天窗、5L进入、LED 的一个大灯，车内的像全液晶的仪表盘啊，中控的一个触控大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座椅加热通风，英国之宝的品牌音响啊，还有十色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1: 嗯，估计好多朋友的梦中情车哈。
2: 是啊，这三款车啊，这个陈老师，我们再跟您确定一下啊。第一款车呢是2023年奥迪 A4L 4.0T 豪华动感型，外观白色，内饰黑色。2023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4.6万公里。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14.9万。第二款车呢是2025年的阿维塔06。啊，顶配纯电的这样一个外观白色内饰紫色的车型，25年10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9000公里，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18.5万。第三款呢是2023年的路虎卫士110 3.0 THSE， 外观黑内饰棕，2023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7万公里，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53.9万，想和您确定一下以上的信息。
0: 嗯，上述信息都是准确的。
2: 嗯，好，我们还有几位朋友啊，让您在线帮我们估个车啊。第一辆呢是一个奔驰的 A 级，19年款的啊 A200L 运动轿车，目前呢是行驶里程是不到5万，4.8万啊。首次上牌呢是19年的7月啊，想问一下目前二手车的这个行情怎么样？
0: 好的，它19年的车，这个公里数倒不算高。
2: 嗯
0: ，A200 运动的话，当时也算是一款主打的一个走量的车型了。
2: 嗯，
0: 然后如果车况良好的情况下，这个车现在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一个8万元左右吧。这个车
2: 好的，
1: 8万元。好，
2: 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款等待评估的车型啊，这是一款2014款的丰田致炫1.5的一个自动炫动版，它是14年3月上的牌，买的也是14款，公里数是跑了有8万多公里，1.5的排量，想要请教一下。
0: 好的，致炫的话呢，它也算是丰田旗下的一款2厢的代步小车。
1: 嗯，
0: 然后总体来说，家用各方面都是蛮好的。这个车如果车况良好的话，14年的车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在一个18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2: 好的，陈老师，大家如果说想联系您的话，麻烦您再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0: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好的，
1: 好的，谢谢陈奇老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好吗？
0: 好的，
1: 好，拜拜。
2: 北京时间的9:29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我是夏阳。
2: 明天的事儿啊，咱们明天再说，
1: 拜拜。

想见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博人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真心情讲话只言快语，得罪人都拍成风景，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合肥市再创佳绩，合肥义警志愿服务队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长丰县杨庙镇马隐村、蜀山区井岗镇金湖社区四个典型脱颖而出，分别作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社区典型入选。至此，合肥市累计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已达43个。日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5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 今年1到5月平均我省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4%。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活动以大赛口号"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通。

0: 过全域联动形式推动世界理念融入城市生活，营造全城银赛的浓厚氛围。央视新闻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4号发布消息称，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机组和6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在当地时间13号17点左右，冷却系统发生故障，一度停止运行。经调查，未发现设备存在异常情况，冷却系统在停止约一个半小时后恢复运行。东电方面表示，此次故障期间，乏燃料池水温及周边区域的辐射水平均未出现变化。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23到32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其实新能源汽车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啊，变化确实不少。国内的新能源车啊，从重量上来说啊，胖了400多公斤。最近也是根据新华网、人民网多家媒体的报道，2026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939公斤，较2020年暴涨了27.5%。有不少的大中型 SUV 都突破了2.5吨，部分的旗舰型号甚至逼近了4吨。那你想想，这个重量可是堪比一台轻型卡车了。这个新能源车为啥会一直发福呢？
6: 因为有需求，自然有市场。顾客有续航焦虑，那就加电池吧。100度电池包就重达600公斤。顾客嫌弃配置不足，那就堆满硬件吧。冰箱、彩电、大沙发

0: 统统给你安排上。车越重，电耗越高，越要堆电池，堆了电池，车辆更重，耗电就更快，这就陷入了技术上的内卷，让新能源车越来越虚胖。
1: 其实啊，车太重，那代价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第一呢，就是耗电飙升，2.5吨的 SUV 百公里耗电就会轻松的超过20度。那么第二点呢，是安全风险变大，车越重惯性越大，刹车距离变长，对轮胎和刹车的损耗会更快，一旦发生碰撞，那危险呢是成倍的增加。第三是路面扛不住，车辆重量只要增加20%，它对路面的破坏力就会翻倍，直接达到原来的2.07倍。你看很多的老旧桥梁身板弱，那自然扛不住长期的重压。现在看来，新能源车减重势在必行。
2: 减重不是减配置，而是靠硬核科技升级。目前半固态电池技术快速发展，同等电量可减重约30%。东风、广汽、上汽等正加快布局。车身制造也有黑科技。未来，比亚迪使用碳纤维电池壳与高强度铝合金，重量更轻，安全不降。同时，补能网络正快速完善。比亚迪将建20000座闪充站，宁德时代布局4000座换电站。当充电像加油一样便捷时，就不用再靠大电池撑续航了。

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新能源车减重。那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电动车能耗的新规就正式的实施了，把重量和能耗标准挂钩，超重车型能耗不达标就没有办法上市，是在倒逼车企控制好车的重量。那未来呢，新能源汽车行业我想比拼的不再是谁更重，谁的配置更多，而是谁更轻、更高效、更安全。我想跳出堆料的内卷，新能源车才能够跑得更快，用得更省，真正驶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到那个时候，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常常以一场绚烂的超新星爆发收场，而爆发后留下的宇宙火焰残骸便是超新星遗迹。近日，天观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 迄今为止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顺利完成安装，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可与之媲美的沉船宝藏。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科技新发展。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草鱼的？那其实呢，很多家庭的餐桌上都有草鱼的身影。作为全球产量最高的淡水养殖鱼，草鱼也有着令人头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首次性成熟周期长达5年，也就是说，等它生儿育女，真的花都谢了。那草鱼的育种有没有什么提质增效的方法呢？最近科学家也是研究出了草鱼育种的快进键，可以用斑马鱼帮忙抢时间。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2: 斑马鱼繁殖力强，性成熟周期仅3个月，与草鱼周期相差约20倍，而两者的成体体重更是相差近2万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想了妙招，他们在草鱼原始卵巢中锁定了一类 NanoS2 阳性的雌性生殖干细胞，将其分离纯化后移植到斑马鱼幼体生殖集中。结果显示，在斑马鱼体内，来自草鱼的生殖干细胞仿佛被按下快进键，仅3个月就产生了成熟精子，且均为 X 型，也就是说，得到的子代全部为雌性草鱼。这项研究将全雌草鱼育种周期大幅缩短至约6个月，也为其他鲤科鱼类提供了可复制路径。未来，过去需要10几年完成的育种过程，或许只需半年到1年即可实现。
1: 这个助长快进键可以说是真的很神奇了。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吃到的草鱼就会量大，然后品质又不错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心还 solo。 谢谢大家，不管怎么唱还是你们大合唱的时候最好听最美，谢谢谢谢。

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二十几年前哈，我人生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是在国父纪念馆，当时名为《今夜阳光灿烂》。请问在座有谁当时有去过的？那是很恐怖的事情，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我的青春换你的青春》。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合肥市中考昨天正式启幕。今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人数达4.6万人，四县一市中考报名人数达4.7万人。据了解，今年合肥市中考各项保障工作提前周密部署，各考点均配备了应急医疗服务点、清凉候考区等设施。携带宠物进入餐饮场所，不仅威胁食品安全，也容易对正常经营秩序造成干扰。安徽省消保委联合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日前发布倡议，为切实保障餐饮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餐饮经营者要规范店内管理，严禁宠物进入食品加工、存储、就餐等核心经营区域，确保宠物不会接触餐具、食材、操作台等，防止交叉感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4号，瑞士举行全民公投，表决由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的限制移民提案，旨在将2050年前的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以内。若通过，将在人口达到950万时限制外籍劳工家庭团聚庇护申请，并可能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非此前认为的无序衰退，而是跟表现遗传机制密切相关的有序过程。这一发现为更好地理解

0: 和预防糖尿病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论文亦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日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3到3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晴，23到32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就
1: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由合肥市公交集团第四巴士公司三车队退役公交车改造的敬老文明号移动服务驿站日前在蜀山区北苑村社区正式揭牌启用，19支志愿服务队同步领到了驿站的共享钥匙。这一创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社区固定服务阵地的空间局限，盘活闲置公交资源，改造便民服务载体，将驿站设置在小区核心路口，打造出可移动多功能零距离的流动便民服务平台。典籍中的安徽，安徽省图书馆珍贵古籍文献特展13号在合肥开展，共展出81部、109册珍贵古籍，涵盖宋元旧砚、明清金刻、名家稿钞、国字印本、徽州文书等，皆是江淮大地千年文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今年以来，全国已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今天凌晨，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后，该队在世界杯历史总进球数达到239球，超越了五星巴西238球，成为历史第一。排名第3到第5位的分别是打入152球的阿根廷队、136球的法国队和128球的意大利队。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

0: 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中考开考，合肥9.3万名考生逐梦考场，
1: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集沉浸式宣讲活动走进包河区、姚海区，
2: 我市压实监管责任，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
1: 今年前五个月，154个超亿元项目在合肥完成招投标。
2: 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今年9月正式办学，我市将再添一所知名中学。
1: 安徽首个台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落户肥东县包公故里文化园。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合肥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正式拉开大幕，全市93000多名考生走进66个考点、3112个考场，书写青春答卷。记者昨天早晨在合肥市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门口看到，从7:15开始，考生们就携带准考证、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不少家长在校门外驻足目送，眼神中满是期许和鼓励，默默为考生加油打气。考场内少年执笔逐梦，考场外全程童心守护。在各个考点周边，志愿者们早早地搭建起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矿泉水、风油精、纸巾、应急文具等用品，并维护现场秩序，引导考生快速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名乘坐轮椅的考生在家人陪同下来到考点，现场志愿者立即上前，小心翼翼地全程护送。由于考场没有电梯，大家把考生抬着安全送进考场，上演了一幕温暖感人的爱心接力。据了解，今年安徽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合肥考区报名人数为93170人，其中市区报名人数46148人，共设37个考点、1542个考场。
1: 记者张伟报道。中考第一天，合肥公安全警上路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上午7:40，记者在合肥市第46中学考点看到，多名交警在现场进行值守，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为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当天早晨6:30，执勤警力全部到达考场，对周边道路进行管控，清理违停车辆，并设置各类指示标牌，便于考生家长有序停放送考车辆。考试和进场期间，执勤交警加强主要路段的车辆巡逻，对事故快处快撤，同时劝导过往车辆和住户减少噪音，全力保障中考有序进行。在合肥市第48中万泉河路校区考点，毕业于这所学校的交警周杰也参与到今年的护考工作当中。在之后的中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他和同事们会对周边道路进行短时间交通管控。周杰告诉记者，自己毕业已经有11年了，再次回到母校为学弟学妹保驾护航，让他非常激动，自己一定会全力做好护考工作。在考点周边，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也为广大家长设置了休息区，并提供医疗、饮水等服务，同时对沿街商铺进行宣传，在考试期间减少噪音，为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2: 记者张伟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集沉浸式宣讲活动日前走进包河区望湖街道魏塘社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6组宣讲员围绕科技创新、生态治理、文旅融合、红色精神等主题，循着总书记足迹讲述合肥发展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如春风化雨，浸润人心。来自合肥印象滨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宣讲人卓平平表示，希望通过这种微宣讲形式，让自己身边的人增强保护生态的意识，爱护好巢湖这张合肥最好的名片。包河区望湖街道魏塘社区工作人员李晨昭聆听宣讲后告诉记者，这场沉浸式宣讲让他受益匪浅，整场宣讲有故事、有歌声、有实景感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合肥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增强了继续奋进前行的力量。
1: 记者杨志明报道。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集沉浸式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姚海区大兴镇兴集

0: 社区。宣讲员们依次呈现了歌声凝聚力量，精神薪火相传，开播新农人的青春答卷，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等六个特色宣讲作品，从科技创新、生态保护、红色历史等多个维度，结合亲身经历，生动宣讲理论，讲述合肥发展故事，传承红色精神，让在场听众感悟思想力量，汲取奋进动力。姚海区星级社区党员志愿者黄华丽听完宣讲后表示，每个故事都让他看到了合肥发展的实践缩影，也激励自己在今后的志愿服务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温暖邻里街坊。
1: 记者黄仲仲报道。外卖餐饮早已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舌尖上的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为破解网络餐饮业态杂、监管难、隐患多等问题，合肥市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压实监管责任，强化执纪监督，依托科技赋能，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近日，合肥市纪委监委深入一线开展精准督导，紧盯网络餐饮领域各类突出问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纵深推进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监管、补短板、建机制、聚合力，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为确保专项整治落地见效，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监督合肥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落地实施情况，全程参与督查检查。此外，全市加速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全面接入省级食品安全监管平台。目前已有5592家网络餐饮商户纳入智慧监管体系，2000多家外卖商户建成透明厨房，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公开、可看、可诉、可查。市市场监管局与市纪委监委密切联动，建立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督办常态化协同机制，通过对案件的查办，对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同时，针对网络餐饮、幽灵外卖等监管难点，采用互联网加 AI 及骑手随手拍等手段，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合肥持续延伸监督链条，打破单一监管模式，依托淘宝闪购等平台开通骑手专属举报通道，健全骑手随手拍与12315投诉举报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外卖骑手和广大市民的监督力量。截至五月下旬，我市已核查处置外卖骑手举报问题线索380条，成功构建起纪检监督加部门监督加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多元共治新格局。
0: 记者昨天从市公管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154个超亿元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合肥顺利完成招投标，总交易金额 479.17 亿元，市公管局将全力助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设。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便民惠企，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落实移动 CA 全国互认，实现一地办理全国通行，企业无需重复办理，全方位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切实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依托全市统一电子保函平台，我市在投标、履约、预付款等电子保函服务基础上，开展中标贷、正彩贷等融资服务，持续落实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免收投标保证金政策。一到五月，免收投标保证金24.85亿元。电子保函平台共计为998家企业成功在线开立电子保函2172笔，担保金额6.54亿元。合肥还上线 AI 智慧交易系统，实现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到标户履约全生命周期技术与业务融合，交易数据最多录一次，拓展 AI 类人评审覆盖面，实现评标模式由人工逐项比对向智能解析加专家核验转变，评标时长缩短约50%，以数字赋能解锁交易服务新速度。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肥西县启动了2026年各乡镇园区和县直各单位团体预约献血活动。肥西县检察院工作人员汪继凯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他告诉记者，热血可以再生，生命不能

0: 重来。能够通过献血的方式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肥西县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深入各个乡镇，广泛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为满足群众用血需求提供保障。为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庐阳区海棠街道海棠春雨志愿服务队联合合肥血站开展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普及活动。合肥血站医护人员通过互动答疑、有奖问答等形式，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认识误区，引导更多市民参与公益献血活动。随着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据统计，2025年合肥近14万人献血，其中53000多人是首次献血。今年1月到5月，合肥共有4.6万人次捐献全血，累计献血量1478万毫升，捐献单采血小板11000人次，16500个治疗量，献血人次及献血量比去年同期都有稳步增长。
1: 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2026年合肥市招财引智云聘会智能家电家居产业链专场直播带岗活动近日在要素大市场举行。本次云聘会以政企协同破解人才瓶颈，定向邀请海尔、TCL、长虹美林等8家重点企业，集中释放工艺开发工程师、质量工程师、样品设计师等优质岗位400多个。广纳海内外英才，助力合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家电产业集群。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15场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1354家次企业提供就业岗位5.3万个次，线上线下累计达成意向4.1万人，开展各类主题直播带岗172场，1076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9万个。
0: 记者张正阳、徐磊报道，江淮种业产业园招商推介会日前在河鲁产业新城举行。推介会以聚力种业振兴、共建种业之都为主题，吸引了国内种业行业育种研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服务、配套装备等产业链上下游50多家企业参会。江淮种业产业园项目位于河鲁产业新城核心区，规划用地约700亩，一期项目占地面积约226亩，包含科研地块约55亩、工业地块171亩，产业布局清晰，发展空间广阔。推介会上，各方围绕区域发展、招商政策、产学研合作、科研成果转化、金融赋能和园区整体规划等内容逐一分享，全面展示产业园发展潜力与合作机遇，向广大种业从业者发出合作邀约。活动最后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一批合作项目现场落地，为产业链集聚注入新动能。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将加速集聚种业创新资源与产业链条，推动庐江县从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种业强县跨越，为创建合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近日顺利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正式启动投资运作。目前基金已开启项目征集工作。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总规模达10.5亿元，由市区县2级按1:1比例共同出资。合肥产投国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与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双 GP 模式共同运营。作为深耕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平台，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建了由近10位生物医药专业博士构成的核心研判团队，下设合肥离子医学中心有限公司、合肥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功能平台，并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共建成果转化通道。这些资源体系既可以为项目筛选提供专业支撑，也能为企业发展精准赋能。据介绍，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将紧密围绕我市生命健康产业战略布局，在产业链专班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资本纽带和资源

0: 聚合作用，以业内领先、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团队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的生命健康优质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助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目前，合肥市生命健康一期基金已完成扩募工作，总规模增至11亿元。
1: 12期基金协同发力，将为我市生命健康产业生态培育与集群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教育局近日发布消息，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将于今年9月正式办学，首次招生600人，其中科技类特长生35人。 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位于合肥经开区芙蓉路与观海路交口，是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要求，探索实施托影计划，集聚合肥一中、六中、八中等名校优秀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与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共建，以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学高中为愿景。 致力于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的市属重点公办普通高中，也是合肥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合肥市实验高中将采用导师制、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与贯通化的一致四化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家国情、科学梦和创新力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构建市阅读和运动为生命、融科学和艺术于实践的育人文化。 以科学教育中心、工程教育中心、阅读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为载体，涵养学生的生命精神和创新潜质。该校将建立一支由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主持人、正高二级教师领衔，并由学科名师加竞赛教练加博士教师加高校导师构成的创新型教师队伍。
0: 汛期即将来临，合肥供电公司近期携手合肥市排水管理办公室等单位完成29座泵站的变压器增容和电力设备升级，并对全市244座排涝泵站和雨水泵站开展专项体检，累计消除安全隐患和缺陷85处，全面提升城市防汛能力。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合肥汛期阶段性旱涝和高温特征明显，全市将于6月中后期入梅，7月中旬后期出梅。结合气象预判、水系分布和历年汛情受灾数据等综合研判，合肥供电公司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汛期电力供应平稳。 今年以来，合肥持续推进防汛能力升级，对重点变电站实施排水管网优化、更新除湿通风设备，对低洼地区开关站房开展电缆孔洞封堵、配套墙排设备，同时进一步增加抽水车、移动发电机等抢险装备，组织开展多专业实战化应急演练，提升多部门联合抢险、负荷转工和应急保电处置流程。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主配网多轮次全覆盖巡检，累计发现防汛隐患374处，主汛期前全面完成闭环整改。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
1: 巨变杯合肥市青少年科技辩论赛日前在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南区举办，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辩手同台交锋。小学组围绕外星危机下太空探索与地球保护优先级辩论，结合航天知识畅想未来；中学组就天然健康与人工健康展开探讨，结合科学原理与生活实例辩证分析。 本次比赛由合肥市科学技术协会、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科普研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科普研学研究中心由庐阳区政府、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省科普文化产业协会三方共建，承载科普研学活动、产学研资源整合运营等职能，依托优质科创资源，丰富研学产品体系，搭建更多元化的科普平台，持续培育青少年科创力量。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张正阳报道，眼下正值油茶管护关键期，在庐江县野夫山镇大岗村的千亩油茶基地里，连片油茶林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林间管护作业。过去，这里的油茶林因树林老化、种植粗放，长期处于低产状态。 2024年起，当地对接安徽农业大学技术资源，依托中央财政产业项目。 推进油茶低产林分类改造，系统化提升林地产能。原先低产林一亩只能产出不到10公斤茶油，经过改造后可以达到25公斤以上茶油的稳定产能。在稳产增产基础上，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先后开发了茶油、精油、香皂、洗发水等系列产品，打造本土油茶品牌，推行林下套种模式，同时配套发展乡村露营、观光研学等业态，推动传统种植产业向农旅融合产业转型。如今大岗村油茶产业已形成科学种植、精深加工、农旅融合的完整发展链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绿色动力。接下来他们还计划扩规模、创品牌，让油茶树成为村民的致富树。
1: 来关注一组长三角的最新消息。从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近日在上海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建成。这是我国高端船舶制造业迈向世界顶尖水平的新突破。这次开建的27.1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载货容积全球最大，是卡塔尔百亿级百船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传统17.4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船型，新船总长增加45米，达到344米，载货能力提高了57%，将缓解全球液化天然气运力紧张局面。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学生出游高峰，从即日起到6月30号，苏州市推出中高考专属文旅系列活动，应届中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可凭准考证或毕业证享受特惠。除各大景区之外，苏州多家博物馆也推出夜场活动，环古城和游船各线路，还面向中高考考生推出水上游全航线半价福利政策，政策截止日期一直到7月31号。
1: 当前正值杭州萧山杨梅集中上市期，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沪杭特色农产品品牌高质量发展，当地全面开展杨梅上市专项抽检工作，从种植源头筑牢果品质量安全防线。萧山区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严格遵照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规范，对杨梅鲜果依次完成样品称重、编号、封装、信息登记等标准化操作，所有抽检样品统一送至专业实验室，重点开展农药残留等核心安全指标检测，并结合抽检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中科大了解到，该校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王林飞、吴文斌教授团队与侯达之教授团队合作，研发出一种基于锁相热成像的自支撑氧化物薄膜结构缺陷高通量检测方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项成果可为自支撑氧化物薄膜的工艺优化、缺陷筛查和器件阵列质量控制提供可靠高效的技术路径，也为柔性氧化物电子学和多功能抑制集成器件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安徽首个台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近日在肥东县包公故里文化园举行，这也是全国首个获台盟中央正式授牌的县级展馆，这不仅为肥东县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动能，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开辟了一处极具文化感召力的新阵地。
0: 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都市圈智慧江淮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人力资源要素对接专场活动日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主导产业，按照政府搭台、企业提需、机构供给、现场撮合、会后跟踪模式，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要素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园区精准导入，打通人力资源供需壁垒，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一场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大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13号在包公园景区清风阁广场举行。本次活动设立市级展位区、游戏区、打卡区、手工区、舞台表演区和云上展播区等6大主题区域，全方位展现包河区的人文底蕴，激发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与弘扬的积极性。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

0: 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近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25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龙河口路将军岭路至孔雀潭路完成竣工验收，正式通车。民传路将军岭路至西城大道长约2.4公里，规划打造成城市快速路。昨天，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我市西部城区正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体系，提升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体验，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全省人社系统将于6月17号开展职工养老保险领域集中解访，受理范围包括执行职工养老保险政策转移接续、退休资格认定、养老保险待遇发放等诉求事项，各市县市区设集中接访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按照工作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自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5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80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20多个。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了居民旅行新方式。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日本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31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新的周就这样如约而至。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各位午安。好像并未感觉到梅雨季节给我们带来的威力，雨水好像没有来，好像也并没有高温和炙烤的感觉，可能确实没有到完全热的时候。任何事情有两面性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如此，只有真正的感受到才能有真正的感知力。我们就像此时此刻这两天正在进行中的中考，我觉得只有考生朋友感受度更深。看了很多高考和中考在考场外的街采，特别有趣儿。有的考生会说，哎呀，请考试老师、出题老师对下一届学生再狠一点，那这明显是觉得试卷难。也有考生会觉得，哎呀，这题太简单了，哎，这可能确实觉得题目没有让他觉得有难度啊。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和您关注过去24小时以及其实在过去两天当中啊，合肥这座城发生的诸多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神经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刚才正说着没有感觉到梅雨的攻势，确实快到梅雨季啊，这个黄梅时节加加雨，但是从12号开始，其实南方多地就进入强降水阶段。从12号到18号，像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西藏，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目前我们安徽好像并不在暴雨的序列当中，你像贵州的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四川都有大

0: 暴雨，有的地方的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也容易导致致灾的情况，比如说山洪、泥石流。这是南方的雨水带，但是最近的十天，在冷涡的频繁影响下，东北和华北最近十天的温度较常年同期反而偏低，大部分地方偏低2到4度。北京小伙伴就说了，这哪像北京六月末的天啊，一点也不热呀。冷涡也给京津冀带来高盐质天空，通透的蓝天下飘着形态各异的白云，如同漫画。不过冷涡也给不少地方带来雷雨，随着冷涡影响最近的结束，京津冀等地天空云量减少，而晴晒即将上线。所以你看啊，这是祖国幅员辽阔，各地都有不同。不过据我们合肥目前天气状况上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原本以为在本周的中考当中可能温度会比较高，但是今天总体感觉还是挺舒服，昨天下午的温度略高啊，所以我们说这天早晨和晚上还是很凉爽的。也祝愿所有的中考考生朋友都能借着好天气考出好成绩。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上班时间，又到一年端午之时，端午想长假就在本周，根据放假安排，本周的周五就开始放假，所以本周工作日就到周四，这班咱不能多上一天，因为这毕竟是2026上半年最后一个假了，从6月19号放到21号啊，等于多放了一个周五，连休3天，而且不调休。不过提醒您注意，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我国是在春节、清明、劳动、国庆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所以说端午高速公路是收费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总共33天，较2025年的28天增长5天。而今年剩下的假期，像端午节的3天，也就本周我们会迎来中秋节的3天，以及国庆节7天啊，当然国庆节其中有2天要上班。哎呀，这一年怎么这么快呀？假日怎么又没有了？且行且珍惜。6月14号就是昨天上午的时间段，合肥市2026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大幕了。
1: 合肥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正式拉开帷幕，请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今天上午，备受关注的2026合肥中考正式拉开大幕。来自全市的93,000多名初三学子步入66个考点、3,112个考场，迎来他们的青春关键一战。
3: 记者在合肥市50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门口看到，从7:15开始，考生们就携带准考证、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不少家长驻足目送，神情中满是期许与鼓励，默默为孩子加油打气。考场内，少年执笔逐梦；考场外，全程同心守护。志愿者们早早搭建起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矿泉水、风油精、纸巾、应急文具等，同时维护现场秩序，引导考生快速入场。现场一幕温暖接力格外动人，一名乘坐轮椅的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考点，现场志愿者立即上前，小心翼翼地全程护送。
4: 我们每天大概都有20-30个志愿者，部分学生啊，他可能就是走路不方便，那么我们就是联合学校的一些体育老师，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帮小孩啊直接把他抬上去，确保他安心地坐到考场去。
3: 为避免大量人员聚集在考点门口造成拥堵，同时给等候的家长提供休憩场所，志愿者主动引导送考家长前往临近地铁站、周边新华书店等临时休息点等候。
5: 设置了专门的家长送考区域，让家长在等待的过程中也不会再那么的着急，就是我们一家人过来可以在考场外给他打气，让他在考场内也能够安心然后超常发挥。
3: 今年安徽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合肥考区报名人数为93,170人，其中市区报名人数为46,148人，共设37个考点、1542个考场。
0: 接下来关注中考。在中考期间，合肥各部门如高考一般，同样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提供了特别周到服务。比如说啊，在中考期间，针对部分考生家距离考点较远、考前就近住宿困难的问题，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的暖心助力，把高考期间广受好评的租住梦想玉起新城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延伸到中考，免费提供优质就近的房源，全力护航中考学子逐梦之旅。比如说，在滨湖新区的合肥安居集团成域和光逸境小区，是本次提供住考爱心房的项目之一。干净整洁的房源正在给很多考生和家长进行入住着，房间内家电家具一应俱全，还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帆布包、签字笔、矿泉水。这次他们总共推出十套啊，已经全部订出去了。所以你看啊，这就是社会力量的共同关爱。而本次中考爱心住考的公益活动，据统计，全市总共20家住房租赁协会会员企业踊跃参与，累计提供爱心住考免费房源324套，设立住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余份，房源位置基本都在考点周边的3到5公里内。另外，中考期间，合肥警方为了更好地维护考点周围的公共安全，合肥在中考期间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临时管制空域，考试还在进行中，明天最后一天，也请广大市民和飞行爱好者主动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杜绝违规飞行，公安机关会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巡查。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7号到6月9号，这是高考，以及6月14号到16号，这是中考。整个全时段对全市所有考点和周边500米范围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及以下是非区域进行临时空域管制。单位、组织和个人确有必要飞行，应当向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平台提出飞行活动申请。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区的道路维修状况。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消息，合肥市继4001连接线工程，就是北二环西延一标，将在6月17号本周三的0点正式封闭施工。受到施工影响，西二环的部分路段会封闭，封闭期间过往车辆和行人要按照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提示牌慢行通过。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总共分的阶段比较多。第一阶段是封闭西二环路，西二环和清溪路交叉口北侧50米，两侧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进行加固施工。封闭后，原双向8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行道，辅导为双向6车道加2条人非混行道。封闭时段为6月17号到7月6号。第二阶段是西二环和清溪路交口的北侧50米，两侧4条机动车道。封闭后，原双向8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行道，疏导为双向4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行道。封闭时间为7月7号到7月31号。第三阶段为西二环路和清溪路交口的北侧50米中间4条机动车道。封闭过后会疏导为双向4车道加2条非机动车道加2条人行道。封闭时间为8月1号到8月31号。所以总共封闭时间就在6、7、8、3个月。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按交管部门设置的交通指示牌慢行通过，注意安全。

每周我们在节目中只要有空都会和您关注到的是每周，也就是各个州本周2026合肥市重点企业的招聘信息。此时毕业季、升学季，我们都在关注升学的考生，有没有关注毕业的学生朋友，他们同样找工作。合肥请您来，200000个岗位供您选，以及互联网企业原聘的招聘月，合肥跟的是每月都有招聘活动。我们关注到的是像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明义图景图智能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凯邦电机有限公司、合肥普斯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彩虹合肥液晶玻璃有限公司、世巨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硅六锦技食品有限公司、合肥硕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神州催化净化器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彭阳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上是本周公布的总共十家招聘企业的名单，那当然内容很多了，包括招聘需求，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微信上的公众号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查询相关招聘详情，看有没有合适您的工作。

0: 合肥的招聘活动真的是细化到每个毛细血管当中。就在6月12号，合肥轨道的专场招聘会在轨道交通的红岗站内举行，现场来了15家企业，总共带来200个工作岗位，真正实现到您家门口帮您去寻找工作。
1: 没想到坐个地铁还能找到工作，
2: 离家很近，几步路到了。
3: 出入者还比较多，大家走的时候都会注意一下。
4: 我们会总结本次活动经验，结合车站的客流、场地等特点，后续为广大市民乘客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落脚在民生。从学区教育开展以来，庐江县常态化推进房企入村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摸排民生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落脚在民生。自学区教育开展以来，庐江县常态化推进房企入村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摸排民生难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初夏时节，汤池镇果树村崭新的休闲健身场地干净整洁，不少村民闲来闲谈休憩。很难想象，这片便民场地在一个月前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
3: 以前啊，这里长了很多刺啊、草呀，就人无法进来的这种荒地。现在呢，小朋友、老少呀，都可以在这里来休闲啊，做做脚掌，对，健身。
2: 这一变化源自镇村干部的入户走访摸排。在常态化走访过程中，镇村干部发现，果树村村民居住集中，但村内缺少专门的休闲健身场所。群众休闲娱乐需求难以满足，为解决这一问题，镇村迅速行动起来。
4: 我们立即啊，就是向镇国家分局啊，就是反映，然后国家分局啊，结合这个正林村庄整治这个资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这一片区域就是整治好。群众的反应就是非常好。
2: 聚焦民生细微处，抓实安全关键点。在走访过程中，庐江县既用心破解群众生活难题，也紧盯农业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开展排查整治。在庐江台创园南围村，部分农田及大棚种植区域存在电线杆偏低、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
4: 这个有一个大棚在这，它下雨天也有工人在里面干活，我们不放心。
2: 得知情况后，台创园和村里第一时间实地核查隐患，积极对接供电部门，通过新立60根电线杆，对区域电力设施进行标准化升级。
5: 目前这个新的杆子已经竖好了，电线也接通了，彻底把这个安全隐患消除。
2: 截至目前，庐江全县300多名党员干部已走访203个村社区，收集群众问题建议238条，办结率约80%。

好，继续关注教育。教育是民生之本，老百姓最关注的事儿。不过今年大家都看到数据了，相信来说孩子们好好去考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提前谋划确实有用，解决焦虑，也更好的为我们的孩子们上好学，能上学做了更多的充分准备。合肥市教育局在这个周末公布，合肥经开区芙蓉路和观海路交口一所新的初高中合肥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实验高级中学是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0: 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的规划纲要要求，探索实施脱颖计划，聚焦合肥一中、六中、八中等名校优秀管理团队、师资队伍和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共建，以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学高中为愿景，致力于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的市属重点公办普通高中，也是合肥市科技特色教育学校。学校将于九月正式办学，首届招生600人，其中科技特长生35人。会采取导师化、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贯通化的一致四化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家国情、科学梦、创新力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构建和视阅读和运动为生命、融科学和艺术于实践的预热文化，以科学教育中心、工程教育中心、阅读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为载体，涵养学生的生命精神和创新潜质。其中，学校的学科名师、竞赛教练和博士教师主要来自合肥一中和八中等省内的顶尖名校，高校导师主要来自中科大等高校的杰青、万人计划等顶级专家。而这所学校呢，也是以国家必修课程为体，以科学教育课程和学科竞赛课程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学校课程体系，开发科学教育基础认知、综合应用、创新突破三阶课程群，完善思维引导、专题集训、强基培优、学科竞赛的课程链条，聚焦学生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培养，实施思维型、探究型教学，探索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项目式、课题式学习，并要求每位同学3年至少参加一个项目或课题。除生活设施、教学设施的高端配置外，正将围绕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和宇宙科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科技前沿与新兴领域建设科技教育实验室集群。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乡村。说到合肥乡村，大家对于中国的农村现在肯定得竖大拇指，和以前脏乱差完全不一样。既完成了乡村的颜值提升，同样内核是否提升，软硬件都要硬啊，也要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我们把目光聚焦长风。
1: 合肥乡村建设既要刷新乡村颜值，也要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长丰县通过党建引领，靶向整治人居环境，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深化基层乡风治理，让更多群众的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2: 在长丰县庄木镇金桥社区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道路沥青铺设作业。这一收尾工程结束后，金桥社区省级合肥乡村建设项目就将完工，老旧小区生活环境即将迎来全方位提升。
3: 利用这个合肥乡村建设，我们对小区的那个一个井灌塘进行了清理整治，雨污水管网改造，建设了有3处那个 小公园。
2: 从曾经脏乱的塘口、斑驳的墙面，到如今整洁的景观水塘、美观的民居立面，再到便民口袋公园，一项项务实改造补齐了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4: 现在路也都修平了，也宽敞了，
5: 更漂亮了，人住得更舒适了，出行也更方便了。
2: 金桥社区这次合肥乡村建设升级，不只是简单的环境翻新，更是一项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民生提质工程。
3: 全程坚持村民意识、村民参与、村民受益的原则，从前期规划到项目施工建设，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齐参与，解决了道路老旧、排水不畅等问题。
2: 在提档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社区党组织持续开展乡风文明建设，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美丽庭院、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家园环境，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6: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以合肥乡村示范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党建加农旅融合发展路径，盘活本土闲置资源，拓宽征收渠道，奋力书写宜居宜业合肥乡村建设新篇章。

再把目光聚焦到长丰县，长丰县以专车专运为核心抓手，在厨余垃圾收运工作中巧做加减法，破解前分后混的难题，打通厨余垃圾处理的最后一

0: 公里，环干净卫生与乡村。
1: 近期，长丰县以专车专运为核心抓手，在厨余垃圾收运工作中巧作加减法，破解前分后混难题，打通厨余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
2: 一大早，一辆专用密闭收运车准时停靠在一家酒店的负一楼，将存放在收集专用桶里的厨余垃圾快速吊装至转运车厢，短短十多分钟便完成清运，全程未产生异味，未出现渗漏。
3: 这个能保证我们的一个是环境，第二能保证我们正常运营。如果清运不及时，那会对环境产生恶劣的影响，气味影响我们的整个迎客的氛围。
2: 随后，这辆厨余垃圾清运专用车开到了长丰皖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这里有长丰县新建的餐饮及厨余垃圾处置项目。该项目采用预处理加中温厌氧发酵加污水处理综合利用的先进工艺，可实现厨余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
3: 通过厌氧发酵处理后的有机废水，产生了沼气发电自用，形成沼气发电加上光伏绿电互补的一个绿色能源矩阵，从而实现我们公司内部的能源自给与绿电替代。
2: 餐饮及厨余垃圾处置项目在今年三月初实现首次进料试运行，六月正式全面启动县域全域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工作，实行定时定点定线收运模式，构建统一收运、专业处置、循环利用的全链条绿色处置体系。
3: 一期项目设计规模为210吨，其中餐饮垃圾呢是每天100吨，厨余垃�圾每天100吨，地沟油是每天10吨，同步增设了600千瓦的这个沼气发电机组，以及0.4兆瓦的光伏发电系统，年发电量约520万千瓦时，构造了我们厂区资源的循环体系，实现了零碳工厂的建设目标。
4: 我们将持续以垃圾分类为抓手，依托厨余垃圾处置项目，不断优化收运路线，完善收运网络，同时持续深化垃圾分类宣传引导，进一步增强商户居民的环保意识，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绿色家园的良好氛围。
0: 因为温度逐步的升高，6月15号，就是今天开始，整个合肥地铁全线网132座站点纳凉区全面开放。无论是每日奔波的通勤族、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还是途经此地想要短暂休整的市民朋友，都可以走进地铁站当中的纳凉区，暂别户外燥热，停下脚步，卸下一身疲惫。像合肥的1号线、2号线、3、4、5、6、7号线全部都有。你像其中涉及到的休整区最多的应该是2号线哈，总共28处，基本涵盖全部地铁站点，全部都能休整。这里有舒适够宽敞的座椅，不遮挡通行线路，后车休憩两不误，更会提供饮用水啊、共享充电宝，随时补充水分，甚至包括像藿香正气水、风油精啊、花露水也是应俱全。工作人员每日会定时打扫、全面清洁，用心守护整洁卫生的休憩环境。部分站点还会增设共享阅读区，凉风相伴，一卷在手，别提多美好了。当然我们在这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啊，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啊，这里只是给你休息，但是东西丢了咱可不负责任，照看好老人小孩，注意安全，不要在这打闹，更不能席地而坐，平躺有碍美观，不大声喧哗，这毕竟是公共场所，还有维护着难能可贵的好环境。说到好的环境，最近合肥西南部组团桃溪里公园绿化工程顺利完工，安一大商业街项目也全面收官，这里将为学校师生和周边居民提供4G有景、功能完备的公共活动空间，进一步提升区域环境品质。桃溪里公园为安一大商业街的重要公共配套，占地面积30亩。桃溪里公园秉持生态优先、4G 有景、以人为本、是地是树的种植原则，以多样化的培植方式、多层次的垂直结构，营造出乔木挺拔、灌木错落、地被葱郁、草花交织的生态画卷。这里还贴心规划158个机动车位、58个充电桩以及740个非机动车位。随着公园建成，公园加商业的开放式空间被完整呈现，和普通商业街不一样啊，项目直接把桃溪

理公园嵌到商业圈当中，结合商业建筑、生态公园，创造出开放融合的商业和休闲空间，提升游玩消费环境。

0: 作为合肥运河新城重点公共服务项目，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建设正全力冲刺。目前该项外立面的幕墙安装等关键工序加快推进，预计今年10月下旬会完成土建，运河之舟的风姿初步显现。
1: 作为合肥运河新城重点公共服务项目，合肥市蜀山工人文化宫建设正全力冲刺。目前该项目外立面幕墙安装等关键工序加快推进，预计今年10月下旬完成土建工程，运河之舟风姿已初步显现。
2: 记者在位于望江西路与西城大道交口的项目现场看到，土建收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室内机电管线安装与室外供电给排水幕墙等工程形成多工序交叉衔接。
3: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外立面幕墙的作业，预计将在7月中旬完成，下半年启动内部精装修阶段，10月份完成土建作业。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建有497座的职工剧场和50米标准的游泳池，也是目前合肥市唯一一座具有此功能的工人文化宫。
2: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融合文化、体育、培训、服务四大功能，建成后将成为辐射运河新城及周边区域的全民健身与文化活动中心。项目设计以运河之舟承载文化记忆，科技之帆隐喻创新动能，创新之翼昭示时代腾跃，三者交融凝练为设计核心理念。建筑轮廓源于世界水桥的拱券形态与江淮水闸的层叠肌理，将以独特姿态矗立于运河新城，成为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新地标。
3: 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文体赛事举办、公益培训开展等一系列活动，有力推动片区公共服务能级提升，为市民带来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体验。

同样是从今天6月15号开始，新站高新区的第二轮汽车消费券重磅来临。从今天早间9点，整个新站高新区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车可以享受2000元最高补，7000补贴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朋友们还是先去咨询车企啊。你像5万到10万、2000、10万到20万是4000，20万以上的车可以补6000，新能源车补的就更多了。本轮活动是从6月15号到7月30号。

我们再来关注到蜀山区的车位换新季，怎么回事呢？在蜀山区的一个居民所住的空间当中，以前在这儿停车，停车位底下难免有枯枝落叶、灰尘啊，确实很不卫生，也不干净。现在彻底大变样，干净清爽，而停车体验又提高太多。这是最近家住桂池路的王先生给桂池路附近沿线停车位的真实反馈，让人觉得又蜕变了。蜀山区城管局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目标，在全区部分路段开展道路停车位的专项保洁行动，靶向整治车位长期霸占的地面油污、垃圾堆积以及落叶积存，切实提升市民出行停车的体验感和幸福感。路边车位由于车辆流动性大，占压时段集中，常规清扫难以精准覆盖，形成停放时无法清扫而驶离后也无法及时清理的真空。针对顽疾，蜀山区城管局联合区交警大队、城博公司明确市级统筹区级落实部门协同工作思路，推行腾空一片清理一片的作业标准，确保车位空出即扫，垃圾随铲随清。他们用大型机械日常先巡回扫，人工补扫不留死角，晚上再深度进行保洁，白天利用车辆临时驶离的间隙，有小型的清扫设备配合人工快速处理，夜间抓住车辆比较少的窗口期，组织人机结合的集中作业，对。

0: 车位、人行辅道、非机动车道进行全覆盖、深度冲洗。下一步，蜀山区会此整治为契机，常态化抓实城市精细管理，通过动态巡查、措施保洁、随时处置等长效机制，落实控位及扫、随铲随清等作业标准，用绣花功夫补齐环境短板，提升居民的舒适度。居民关注车位好不好停，同样关注舌尖上的安全。最近有5592家商户进行云上检查，合肥正在构建食品安全多元化的监管新格局。
1: 外卖餐饮早已走进寻常百姓生活，舌尖上的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为破解网络餐饮业态杂、监管难、隐患多等问题，合肥市以专项整治为抓手，压实监管责任，强化执纪监督，依托科技赋能，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2: 近日，合肥市纪委监委深入一线开展精准督导，紧盯网络餐饮领域各类突出问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纵深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在包河万象汇网络餐饮街区，辖区内所有入网餐饮商户均已实现信息全公开、后厨全透明。用餐高峰时段，后厨操作规范有序，外卖取餐配送流程闭环可控，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3: 包括对他们的人员健康，包括他们的管理，还有食材加工、加工过程控制这一系列的操作过程，以及卫生情况呢，实行一个全面的监督检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整改的效果，从而呢，能够保障我们这个网络餐饮这个食品安全。
2: 为确保专项整治落地见效，合肥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监督，合肥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落地实施，全程参与督查检查。此外，全市加速推进互联网加 AR 监管体系建设，全面接入省级食品安全监管平台。目前已有5592家网络餐饮商户纳入智慧监管体系，2000余家外卖商户建成透明厨房，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公开可看、可诉、可查。
3: 我们与市纪委密切联动，建立了信息互通、线索移送、联合督办的常态化协同机制。同时呢，针对网络餐饮、幽灵外卖的一些监管难点，我们采用了是互联网加 AI 以及骑手随手拍的手段，让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
2: 截至五月下旬，全市已核查处置外卖骑手举报问题线索380条，成功构建起纪检监督加部门监管加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多元共治新格局。
4: 合肥市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市组地联动督查机制，线上筛查商户信息，线下突击抽查后厨，实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0: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中报道过哈，现在在合肥坐公交车，你能更精准的知道发车时刻，可以通过公交车站牌上有提醒，甚至可以下载合肥公交的 APP 电子路牌这种方式，知道发车时间，避免在炎炎夏日苦等难等。
1: 有没有人告诉我到底几点发车？
2: 有这个功能就不慌不忙的了，看到了时间还有一会，那就稍微再转一会。
3: 通过查看手机 APP 来看几点发车，同时针对一些老年乘客，就是通过将发车信息可能就是同步更新到了电子站牌上，更加直观的看到发车时间。
0: 6月13号，一场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大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包公园景区清风阁广场举行。
4: 6月13号，一场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大型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包公园景区清风阁广场举行。本次活动设六大主题区域，市集展位区、游戏区、打卡区、手工区、舞台表演区、云上展播区，全方位展现了包河区的人文底蕴。
5: 我们今天到这边来，主要是带孩子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安徽当地的这个民俗特色，然后进行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启发跟教育，也希望孩子呢以后长大之后能把这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6: 今天我和妈妈来到包公园玩，我点了一个桃花，通过这个活动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4: 这次活动也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薪火相传的重要实践，激发全社会参与非遗保护、传承与弘扬的积极性，让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0: 眼下合肥多地的桃园迎来采收季，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目前全市的桃树种植面积总共是7.7万亩，总产量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像长丰、肥东、庐江、肥西都有连片种植，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桃子也成为农民们增收致富的黄金果。而这不仅让农民受益，同样让我们能够大饱口福。不要小看这桃子哈，其实它的品种特别多，甚至是桃园种植，零下还能养鸡。哎，你看这正好是循环利用，也让我们的村民们更多能致富。除此之外，眼下也是杨梅上市季，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抢先上市，也为市民提供丰富多样的消费选择。
4: 天气渐热，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抢先上市，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上午9点多，在肥西县官亭镇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仙桃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包装黄桃，不时有游客前来现场购买。
7: 这个桃的品质非常好，有8枚，不，我们去年才从这里采摘的，今年来买10箱送朋友。
8: 所有的这个桃子，不论是口感、品相都非常的好。一部分就是走这个超市，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广大的这个游客来园采摘体验。
4: 官亭镇张祠村作为合肥重要的仙桃种植基地，每年为市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桃子。仅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年产仙桃就达10万斤左右。目前上市的有黄桃、蟠桃、油桃等品种，一般采摘价在10元一斤，批发价在7块左右。
8: 你看这2年我又引进了3个品种的这个新品种，我们要适应市场的这种发展和需求。第二呢，就是能够带动我们更好的生产效益，可以带动周边的这个群众就业。
4: 记者又来到巢湖市同阳镇海虹农场采摘园，杨梅树上挂满诱人的果实，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眼下正值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美好之约。
9: 一个现场采摘有一个乐趣，然后第二个的话自己能看到也比较新鲜。
10: 一来以后，这个杨梅我也试吃了一下，口感酸酸甜甜，感觉挺喜欢的。
11: 合肥这边采摘杨梅的也比较少，所以大家过来采摘的人也很多，周末的话大概一天有700-800人。
4: 该采摘园几年前从外地引进了黑炭杨梅，尝试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现有杨梅树500多棵，面积30多亩， 今年预计产量在10000斤以上。
11: 在农忙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村子的村民给我们打理这些果树，大概有7-8位村民，一个村民的收入能增加10000多块钱。
0: 最后再来关注，又是一年艾叶飘香、粽叶飘香之时，端午佳节本周就迎来，眼下街头巷尾充斥着草木清香，这就是端午传统风物艾草菖蒲。有区别，朋友们啊，菖蒲是北方，艾草是南方。一捆捆捆扎整齐的艾草和菖蒲，青穗鲜亮，叶片缀着清晨的露珠，生机盎然，清香四溢。艾草和菖蒲一把售价1到2块，价格亲民，大家都愿意买，这几天销量十分可观，不少市民一次性会购买好多，有人特意挑选带根的植株，打算种在庭院当中，来年可以继续使用。其实挂艾插蒲是延续多年的端午习俗，很多人都会在门楣上挂一捆艾草，正在挑选的艾草市民朋友都表示，这是家中代代

还坚守的老规矩。有人说啊，新鲜艾草晾干后，冬天还可以煮水、泡脚、烧水沐浴，舒缓身心，温润养生。中医认为艾草性温啊，所以你看这个艾草从来不和任何的东西有相对冲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所以很多中药养生都会用到艾嘛，有散寒祛湿、温经止泻的作用。而菖蒲形似利剑，是端午吉祥风物，承载着驱邪纳吉、保佑平安的美好祝愿。好了，这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来，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

0: 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我们先来迎接一路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卢大姐，你好。
0: 您好。
1: 我想有两个问题想麻烦卢大姐。就是现在是蓝莓上市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人家种蓝莓，家里头人家给了好多蓝莓，我嫂子她想做那个蓝莓酱，想了解一下。怎么做？还有个像蓝莓泡酒，怎么操作？
0: 这个一说起来还比较长，这样吧，我留着明天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明天节目里说，一个是蓝莓酱，一个是蓝莓泡酒，对吧？
1: 对对对，希望能找到一个卢大姐帮我找一个相对简单一点、好操作的办法。
0: 好的，
1: 就是想留着嘛，因为蓝莓它也放不长，就像太多了。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卢大姐。
0: 没事，
1: 好的，好的。
0: 还有一个，
1: 好的，谢谢，暂时没有了。好的，
0: 好的，好，不客气。
1: 就这两个问题，好的，谢谢，
0: 回复啊。今年的蓝莓价格非常亲民啊，我觉得这个朋友的做法可取啊，但是我非常不同意一种，就是我因为便宜啊，我去买好多然后回来做，没必要啊。那他这个可能是自己种的，所以是大丰收嘛啊，特别艳羡我们啊，蓝莓可是好东西，超多花青素啊，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老的，对吧？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那是不是蓝莓能吃得多？其实我们以前认为蓝莓是能够去大量吃，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蓝莓不能吃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蓝莓吃多会导致凉性比较大，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医讲法啊，就是属于这个凉性相对会大一点，因为它相对处于这个温性水果，但是如果你吃得多可能会寒凉，甚至可能会导致腹泻啊，就我们讲这个叫轻微腹泻，是能够缓解，不吃它就能好啊。所以我们讲这两点是大家稍微注意，其他适量的去吃都没有问题。就我们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年蓝莓便宜嘛，所以大家就大快朵颐，吃的多一点。你像以前一小盒就125克，对吧？那你吃一小盒哪怕两盒都不成问题，现在可能是实现蓝莓自由了。好，明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复啊，怎么去制作蓝莓酱以及蓝莓泡酒。今天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蔬菜，羽衣甘蓝，听过啊，很火，叫超级食物。羽衣甘蓝您知道最初是谁吃的吗？说出来您别这个吐口水啊，最初是给羊去吃的，是羊的某种补充剂，除了饲料之外的这个蔬菜补充剂羽衣甘蓝。为什么给羊吃呢？因为叶片过于粗糙，人不想吃，没味道，所以成为羊的食物。不过这两年羽衣甘蓝风头正盛，它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护血管，稳血糖，控体重，辅助抗癌。所以我们今天推荐朋友们生活中可以去买一点羽衣甘蓝。如果你受不了叶片的粗糙，我们给个建议，榨汁儿啊，羽衣甘蓝加点牛奶或者直接榨汁儿，比较清肠胃。如果您能接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控油脂、保持身材的蔬菜。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

0: 听与陪伴，我们与您相会周二，明天与朋友们再相约，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赛事期间，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凭敞篷双层观光巴士、清洁天然气公交两大主力车型切入当地场景，助力游客城市观光与球迷赛事接驳，成为本届世界杯出行保障中亮眼的合肥造。记者昨天了解到，继6月4号，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揭牌后，目前各项建设工作已全面落地，提速推进。中心依托先进远程会诊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学科诊疗服务，让皖北地区肿瘤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切实提升区域肿瘤诊疗水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目前相关人员已被警方处罚。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全球首部针对零工经济、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平台经济体面劳动公约》正式通过，其旨在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平台从业者提供劳动保护。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审议通过的公约文本，除特殊情况外，公约适用于所有数字劳务平台以及各类数字平台从业者，不限从业者所处正规经济或非正规经济领域。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好的，以上资讯要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

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市 G4001 连接线工程一标工程发布封闭施工公告，将对西二环路与清溪路交叉口区域进行分阶段封闭，市民出行时需注意行车安全。该工程的推进将有助于完善全市快速路网骨架体系，提升东西向通行效率，赋能沿线区域发展。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据了解，2025年全省献血人次突破54.9万，采血总量达86.5万单位。截至今年5月底，全省献血人次、采血量同比分别增长4.6%、1.6%。全省已累计发放无偿献血荣誉卡超19万张，用血费用直免金额达1200万元，惠及1.3万个家庭。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消息，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清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今天，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湖北武汉举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上发布《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报告从时代画像、发展保障、光荣使命、全球贡献四个方面展现中国青年在促进国家发展和全球发展中的贡献与担当。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傍晚，北京时间6月16号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

0: 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1度。

波多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微信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首先呢，今天最重磅的消息呢，应该是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协议了，特此呢全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呢也授权立即解除美国的海军对伊朗的封锁。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和平协议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的战线军事行动，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呢也同步停止，协议正式签署日期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与此同时，今天我们看到了战事虽然结束，但是黄金逆势大涨啊，包括像这个石油大跌，那商业航空走出了一个逆势的行情。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日经225涨了4.99%，韩国的 KOSPI 涨了5.2%，那我们的上证指数呢涨了1.61%，报4096.47点，深成成指涨了3.79%，报15531.11点，科创综合指数呢涨了4.89%，报2128.58点，创业板指涨了5.3%，报4033.53点。按照这个比例啊，我们感觉到的是，还是相对于科创指数和这个创业板指数呢，会更接近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啊，对于一些局势的影响，包括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几次这个比较动荡的局势的大跌的情况啊，而我们的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呢，还是走出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独立的行情啊，受影响来说会比较小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呢，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15、17呢要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另外，股市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深圳100、创业50等指数呢，将于今天呢实施样本股的定期调整。在样本股调整当中呢，牛股辈出，以创业板指数为例，调入的10只个股当中，5只个股今年涨幅超过1倍，其中呢，铜冠、铜箔以及国际富材涨超3倍。今年以来的行情火爆，存储概念的股呢也批量入选，比如说像是这个国产企业的存储及龙头香农新创已经被调入了创业板50指数。另外呢，存储系的龙头江波龙也

被调入了深圳100指数。中信证券表示呢， A 股市场近期随着大资金减持速度放缓，卖压减弱，资金面开始有所平衡，非热门板块开始修复。那中信证券认为呢，风格再平衡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但在配置上呢仍需要聚焦有清晰业绩逻辑的方向，维持推荐 AR 加能化的结构。当前需要重视的能源、化工、有色、电力设备跌出了性价比，同时呢建议继续增配低估值的券商和保险。摩根士丹利以及像是贝莱德以及富达国际等等外资机构近日也发表了观点啊，展望下半年投资机会，各家机构呢对于市场主线形成了较大共识。AR资本开支超级周期并未结束，科技自主可控能源转型成为了全球投资主线。那中国资产在这一轮的产业变迁当中的战略地位也正在提升。多家外资机构表示，当前的全球资本配置格局呢将迎来重要的变化，海外资金呢也有望一步步的流向中国市场。好了，看看时间，15:16，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4，继续关注到的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下午的3点和4点继续和你关注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中国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呢，香港股市的流动性持续增加，今年前五个月的日均成交额超过了2700亿元，同比增长17%，新经济公司如今占港股总市值约25%。新兴的沪深两市呢，共有7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啊，相继披露了撤销风险警示相关的安排。其中呢 ，ST 海源、ST 威尔两家公司将于6月15号复牌并撤销风险警示。BCX 6月12号正式登陆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呢，市值突破了20,000亿美元。当日 A 股的交易时间，市场已对这一重要事件做出了提前反应啊。多支航天和通用航空产业的 ETF 集体大涨，汇添富基金、富国基金、易方达基金旗下相关的产品单日涨幅均超过5%。多位基金经理认为 ，SpaceX 上市更可能成为资本市场重新定价太空产业的起点，商业航天中长期成长逻辑未变。中铁集团发布数据，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货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

万车，增长2.8%。其中呢，五月二号装车了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的历史新高。再来看到造船业订单呢，已经排到了2030年，带动高端船用钢材需求激增。高强度的指列特种钢呢，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性能达到全球前列，价格较进口低15%到20%。大型集装箱船以及汽车运输船等高端的铅船推动材料向高强、超薄定制化发展，船架、船板呢均价上涨了4300元每吨，钢企订单饱满，部分的产品供不应求。大众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表示，公司正按规定计划在德国本土推进大规模的裁员与降本举措。那根据了解，大众汽车计划年底裁员1.9万人，旨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以应对行业挑战。另外呢，花旗银行认为啊，正在进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有望暂时降低市场波动。原因呢，在于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交易员、投资者的注意力将投向赛事，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呢，往往随之下降。当大家目光聚焦在足球、点球和红牌之上，市场的参与度会短暂走低，交易环境也会趋于平稳。另外呢，我们看到自五月中旬以来啊，国际黄金的价格快速下跌，使得观望者呢情绪浓厚。但是呢，最近啊，业内人士指出，金价回调是牛市再定价以及波动释放，短期呢会继续有探底的风险，取决于最终呢美元指数以及美元的加息率啊，还有就是地缘冲突的因素了。今天已经看到了黄金的大涨啊。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当中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漫步金融街，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攻坚水表，改造难，服务商户，提质效。为切实解决商户水表入户超收不便、老旧设备计量不稳等实际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供水服务质效，近期巢湖水业供水抢修服务中心营收班组聚焦世纪新都小区临街商铺用水痛点，精准开展老旧水表升级改造专项工作，以务实举措破解商户急难愁盼，全力保障商户安心经营、舒心用水。据了解，该小区临街门面原有老式水表布局杂乱，存在人工上门抄表难度大、入户频次多、易干扰商户正常经营等问题，同时设备老化导致计量精度不稳定，存在用水纠纷隐患。为彻底根治隐患，切实提升商户用水体验，营收班组工作人员多次深入现场实地勘察，结合商铺业态、场地布局及经营时段特点，反复优化改造施工方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商户日常经营的影响，确保改造工作安全有序便民推进。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推进旧表拆除、新表安装、管线调试、通水核验等全流程作业，严格规范施工标准，严控施工质量与安全，以精细高效的施工节奏缩短改造周期。此次更换的智能水表具备远程自动抄表，数据实时传输，

0: 量精准稳定等优势，彻底告别传统人工入户抄表模式。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聚焦群众用水需求，紧盯供水服务短板，常态化推进老旧设施升级改造，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供水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用水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守护用户用水获得感与幸福感。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41，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啊。最近呢，很多人想说来学习攒钱这个事儿啊，尤其是进入了下半年，大家会觉得呢，有一些比如说季度奖金啊，即将要发了，就是想一想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收入。我看到有一条帖子是在这个微博里给我留言的，新浪微博里搜索到飞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一次性给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这位叫米仔，她是一个女孩啊，她说这个临近30岁了，手里的存款呢尚不足10万，这让我感到焦虑又迷茫。因此呢，去年10月起便设了一个看似简单又重大的小目标，就是力争啊今年年底前就是现金存款的总额达到10万。但现在回顾过去啊，自从10月份换了新工作入职以来，从大约3万的现金起步，已经累计到7万5了，也就是说要让将近9个月的时间呢攒了将近4万，平均每月攒下了4400块。眼看呢，距离年底的目标尚有25000的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希望把月均的储蓄额提高到5000。他也分享了他是如何实现年攒6万的目标的。他说，首先最重要的是认为啊，设定具体且可行的储蓄目的。这些目标呢，具备三大特点，就是可实现性、具体性和可视化。他说，我将目标定为一年攒10万呢，这个时间框架既不长也不短，金额根据我的年收入而确定。考虑到目前的目标呢，可能是由于收入和支出的波动而难以精确控制月度的储蓄，设定一年的储蓄目标，允许根据实际的收支情况做出合理的评估和调整。他说，以他的情况为例啊，月收入是8000，年度总收入预计是96000，这个是税后的纯收入。因此呢，设立的储蓄目标啊，不应超过这一收入的预期。通过最近3到6个月的消费分析，他说，我识别出了非必须支出和可削减的开支，从而更精确地划分了必要支出。必要支出就是包括房贷啊、食品购买啊、交通和通讯的费用啊。那我的存储目标呢，考虑到收入减去这些是必须支出，此外呢还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支出和一些非必要支出，比如说社交，在预算中留了一定的弹性，或者说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来补偿这一部分。总结就是，攒钱目标等于年收入减去必要的支出。

二个呢，就是明确储蓄目标啊。制定储蓄目标的时候呢，精度至关重要，应该涵盖从年度到月度，甚至每月的具体数字。

0: 还是以米仔的个人例子为例啊，他认为设定年储蓄60000的目标意味着需要每个月大概攒5000元呢、啊。假设他的收支超过了7000元，那么月度支出呢将限制在2000元左右，这就需要详细的规划每个月的开销，包括餐饮、衣食、交通和通讯费用。遇到预算紧张的情况呢，就需要削减非必要支出。比如说上个月呢，他拒绝了健身房私教的课程邀请，尽管呢该费用可以分期支付，但是呢总费用高达3000到4000，决定不接受。因为这对于他而言啊，该支出属于当月的消费，不会在后期得到补偿，因此呢坚定地保持目标不动摇。第三呢，就是目标可视化与定期的盘点了啊，使目标储蓄的目标可视化呢，是实现目标的关键一步。我特别喜欢之前的这个跟大家分析到的储蓄进度的一个百分比啊，这是在提示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多远。也会有些人呢习惯于定期回顾和总结每个月的支出及下一个月的预算啊，并在此过程当中记录储蓄的进度。这种定期资金的盘点呢，是有助于大家清晰地梳理当前的存储状况的。那并且呢，对于接下来的储蓄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某个月的社交多了，那就会在下个月呢做出一些调整，严格控制。同时呢，也会考虑增加额外的收入来源来补偿这些损失，并保持储蓄的进度不受影响。其实攒钱呢，既是挑战，也是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如何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保持初心，以及持续努力去实现你想达到的目标。攒钱呢，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自我管理，每一次的积累也代表着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所以我相信啊，这些经验呢将成为支持我们人生阶段的宝贵财富，并且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因为你有攒钱的勇气以及赚钱的力量，就会迎来更多未来的挑战。好了，我们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2: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漫步金融街，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一些把握。

诱发了再平衡。资金上的部分的科技类资金也开始向煤炭或者是银行进行切换了，科技类的筹码开始松动，背景下呢，风格轮动迅速，市场仍处于高位波动的一个左侧过渡期，仓位呢不宜太激进，但筹码支撑率呢还是有突破的，科技回调之后呢具备底仓配置的价值，所以也建议啊采取科技底仓加上红利对冲的哑铃配置，等待科技赚钱效应的回暖。以上呢是中信智建投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华泰证券认为呢，ARDC 建设推动了供电架构的加速升级，测试电源有望迎来发展机遇。华泰证券认为，随着数据中心的供电架构由UPS 转向了 SST 的持续演进，带动的测试对象呢由单一的PSU 呢及整机架系统的延伸，同时呢功率呢也有一些提升啊，有望推动测试电源的量价提升。所以华泰证券也是非常看好国内厂商凭借大功率技术积累以及国产替代的机遇，在行业扩容和这个技术升级背景下呢，也会有一些快速成长的机会。以上呢是华泰证券的观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引用的材料或者是分析的观点呢，只是基于目前市场情况的假设和判断，并不意味着对今后所有的投资进行保证啊。市场有风险，投资机遇谨慎了，也希望各位牢牢的把投资机会抓在自己的手上了。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啦。

0: 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正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了解到，今年5月份合肥居民消费价格

0: 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同比涨幅稳定，环比价格总体持平，全市物价运行总体平稳，涨跌结构性分化明显。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17号后，我省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较强降水。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摄氏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新能源重卡指的是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重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印度一个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行业组织日前说，印度今年可能向国内企业订购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这将是该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此类采购。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预计将在18到24个月内交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31度。
2: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多云。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

0: 强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作为15-5时期的重要任务，合肥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为抓手，以推动1、2、3产融合为路径，不断激发县域经济的内生动力，形成了多点开花、链式协同、城乡共进的生动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县域活力。
2: 合肥中科贝伦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巢湖市童阳镇，在企业的组装车间，一台台固定式消防炮整齐列队。这批为电网特高压换流站量身定制的消防炮，搭配了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具有超强稳定性，即使在650摄氏度高温下，仍能持续运转90分钟。凭借针对行业通，
3: 我们集成了这个耐高温，然后防爆、户外这个防水的一个功能。这个前端呢，我们配备了热成像摄像机。我们集成了这个耐高温，然后防爆、户外这个防水的一个功能。这个前端呢，我们配备了热成像摄像机和那个高清摄像机。热成像呢，可以在那个浓烟之中，然后快速的识别那个高温的火源。然后高清摄像头呢，方便就是后台可以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监控现场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火灾扑救情况。
2: 成立于2019年的中科贝伦，凭借来自中国科大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核心团队，已成长为一家专注于公共安全和消防安全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能为电力、石油化工等特殊场所提供火灾探测、自动灭火及智慧消防等一体化解决方案。
3: 工业消防呢，是目前我们是做的比较成熟的，我们提供定制

0: 化的一个方案解决方案，不定制的一些产品。能源热管理呢，是我们这几年是重点拓展的，包括储能消防，然后储能的热管理和数据中心的那个热管理，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和投入的一个市场方向。
1: 中科贝伦的成长是巢湖市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巢湖市在铜阳镇工业园区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资9.8亿元，高效的一站式代办服务和项目专班机制加速了项目落地进程。截至目前，该园区已集聚规上工业企业25家，其中包括上市企业1家、1元以上企业5家，涵盖智能制造、汽车电子、新材料等领域。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34亿元。智能制造在巢湖市铜阳镇风生水起之际，在百余里外的庐江县白山镇，一场产业变革也悄然进行。近日，白山镇政府与安徽恒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爱制品1、2、3产融合项目落地启动，为当地艾草深加工产业发展、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分2期建设，主要依托白山镇千亩艾草种植基地开展深加工，计划今年9月投产，预计年产值超1亿元。
2: 主要依托当地的成熟的艾草种植的产业基地，除了我们生产的这些艾制品，我们还将这个艾草的精油提取一系列的护肤产品，对周边的那个农户的种植艾草实行那个低保收购，推进企业的增效，村集体的农户的增收。
3: 艾制品1、2、3产融合项目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不仅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40多万元，还带动了周边群众种植艾草近千亩，带动就业120人。后期镇里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项目9月如期投产。
1: 近年来，合肥市通过产业溢出与专项补贴支持县域补齐设施短板，县域特色化发展路径日益清晰。数据显示，2025年度，肥西县、长丰县、肥东县包揽安徽省县域 GDP 前3名，庐江、巢湖分列全省第5、第7位。合肥的县域不仅是中心城市的配套者，更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4: 今年中考期间，针对部分考生家距离考点较远、考前就近住宿困难的问题，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暖心助力，将高考期间广受好评的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延伸至中考阶段，免费提供优质就近房源，全力护航中考学子逐梦之路。
5: 位于滨湖新区的合肥安居集团城域和光逸静小区是本次提供住考爱心房的项目之一，干净整洁的房源正静待考生和家长入住，房间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还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帆布包、签字笔和矿泉水等物资。
6: 这个项目我们共提供10套爱心住考房，目前预订率在70%左右，我们所提供所有房间均配置有家具家电，考生及家长仅需要准备必要的生活洗漱用品就可以入住了。
5: 本次爱心住考活动启动后，合肥安居集团积极响应，从企业的住房资源中腾出了70套房间作为爱心房。这些房屋都位于考点附近较为安静的区域，能让考生在事后快速休整，安心休息。
6: 我们也都配置有厨房、通燃气，可以供考生家长送考回来买菜做饭，减少外面吃饭的时间，同时也更加健康、更加舒适，能让考生更好的休息。
5: 据统计，本次中考爱心住考公益活动，全市共有20家住房租赁协会会员企业踊跃参与，累计提供爱心住考免费房源324套间，设立住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余份，房源位置基本都在考点周边3到5公里之内。
7: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

叫东郭钦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钦，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说两条和车业相关的消息啊。最近呢，国内燃油车市场迎来了一轮大幅的降价，比如说从合资品牌到豪华车，降幅呢动辄可能是数万，多的话可能会有十多万元。那么这股降价潮不仅是席卷了新车市场，也迅速的传导至二手车的领域。我们来听听记者的调查。
2: 在合肥一家奥迪 4S 店，销售顾问刘雅涵告诉记者，目前畅销车型奥迪 A6L 的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3: 指导价格的话是454,900，现在如果咱们打算全款的话，现金优惠能优惠到16万多，啊，裸车来到了29万多，你上路的话基本上在33万多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咱们打算贷款，还能再优惠10,000多块钱。
2: 豪华车优惠力度大，价格相对较低的中级车同样大幅让利。一汽丰田热门车型荣放，六月综合补贴叠加店内政策，最高直降6万元。
4: 荣放在24年的指导价是19,900，那么结合我们六月份的厂家政策，全部就是至高的享受之后，我们的今年的裸车的落地价可能在这个139,800。
2: 消费者陈先生表示，此前观望多时的车型，如今价格令人心动。
5: 之前也了解过，像双擎呢，之前都要卖到20多万的。你现在，我刚才让销售给我算了一下，然后现在裸车也就15万左右，性价比感觉还是比较高的。
2: 事实上，本轮燃油车降价并非个别品牌行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最新统计，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累计有32款常规燃油车启动降价促销，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今年五月，常规燃油车新车平均降价金额为2.5万元，降价幅度达到14.9%。多地门店出现大幅让利、价格倒挂、亏本清库现象，燃油车终端价格持续下探。六月份作为传统淡季，叠加年终冲量，成为本轮降价的重要节点。同时，燃油车新车降价迅速波及二手车市场。在优信二手车合肥吴山店，品牌负责人梁忠霞介绍，豪华车均价下滑1到2万元，中级车也有5000到10,000元降幅，如此降价幅度确实是十分罕见。
6: 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么大幅的，但今年可能像高端车型，包括有些合资的车型，今年的整体的调价还是蛮多的。
2: 在这家二手车店内，消费者王先生看中了一辆奔驰 E300。
7: 也就是18万左右吧，我感觉车还是很便宜，那会儿都是5、60万、6、70万的车。
2: 刚拿驾照的崔女士也准备趁当下的降价窗口入手了一辆二手燃油车。
8: 我买油车原因是因为它开不快，然后油车的话会底盘稳一点。
2: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10万元以下代步车销量最好，高价燃油二手车周转明显变慢，而5到10万元区间的新能源二手车却是供不应求。上架后零售速度极快，市场分化正在加剧。
6: 小价位的新能源，像300到500续航的价位区间，5到10万区间的新能源车，第一呢，它的收车资源非常的少，那我们上架以后呢，就是它的零售是非常快的，周转非常的快。可能燃油车高价位的，最近我们来卖车的像 BBI 豪华车比较多，这类车我们的周转相对来说会比较慢。
9: 燃油车降价的背后，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对传统市场的强势冲击。2026年5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达到了62.9%，价格战倒逼产业洗牌，而合肥正在成为这场变革中受益最明显的城市之一。
2: 安徽省汽车经销商商会秘书长韩震认为，本轮燃油车降价潮是汽车产业深度转型的正常阵痛。燃油车真正的问题在于产品迭代跟不上消费需求。传统燃油车产品更新周期普遍长达5到7年，而新能源车型几乎每隔半年到1年就有一次明显的迭代升级。更关键的是，在智能化配置上，传统车企对芯片、算力、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领域的投入明显滞后。
10: 我们现在讲的辅助驾驶，下一步的智能驾驶，包括一些智能化的这种整个的互动要求就比较高，所以新能源的这个迭代就比较快。
2: 韩振表示，本轮燃油车价格下滑并非行业退步，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洗牌。
10: 短期震动有，长期肯定是向好，通过这种管理啊要求啊，可以倒逼我们的这些企业，大家重心不要总是放在可能价格战上面，我们要更多的是在技术，刚才讲的服务，特别是生态链的延伸上面去发力。
2: 韩振透露，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在未来还将继续提升，但燃油车不会完全被替代，两者将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而在合肥，这场变革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尽管是工作日，在这家大众安徽 4S 店，前来看车的消费者依然是络绎不绝。凭借极具竞争力的定价和智能化配置，全新车型与众零七上市半个月，单店销量已超百台，周末日均20台以上，提车需等6到7周。
11: 我们第一个周末零七从试驾到大店的转化率达到了82%，这也刷新了我自己在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记录。5月份第一次公布了我们销量数据，我们是2303台，环比增长了119%。那过去的5个月，我们每个月的环比平均在增长都在55%以上。
2: 大众安徽是大众汽车在中国实行产业转型的先锋，在合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设立了除德国狼堡之外的全球最大研发中心。2026年是产品大年，目前已有3款车型在售。下半年旗舰 B 级轿车将发布，年底全国网点拓展至200家，覆盖超100个城市。
11: 因为我们是聚焦在纯电市场，电车的这个渗透率会越来越高，达到历史的新高，所以这个对我们大众安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吧，就是我们刚好也赶上了整个电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刻。
2: 目前合肥已集聚大众、比亚迪、蔚来、长安等多家头部新能源整车企业，形成从电池、电驱到智能网联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7万辆，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合肥正从产量第一城向技术引领第一城迈进。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暑假将至啊，合肥各大高校的学子们是纷纷整理行囊准备回家了。可是有一些学校离市区很远，一些黑车司机看准了商机，便在校门口偷偷的去揽客，可谓是人多车杂，学生们一不小心啊，就有可能坐上没有正规保障的车，这安全隐患可真的不小。
2: 今年五月初，肥西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在安徽外国语学院门口开展日常巡查，发现一辆网约车不对劲，它不是线上接单，而是在校门口进行线下揽客。
3: 请问你们到什么地方去？
4: 地铁站。
3: 多少钱一个人还是下单了？
4: 10万元。
3: 啊？
4: 10万元。
5: 这个网约车都需要这个进行线上订单。他这个驾驶员应该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吧，或者是这个图方便，就在线下就揽这些客揽这些学生了。
2: 当时车里坐的全是前往地铁站的学生，司机在校门口拼客营运，虽然他持有网约车营运证，但这种线下揽客的行为已经违规，执法人员当场依法暂扣涉事车辆。
3: 从平台下单，像这个摊价格的车子，一旦到时候你们要有投诉什么东西，你都找不到保障。
5: 没有通过这个平台，如果发生纠纷或者一些交通事故的话，是无法给他去判定的。
2: 除了网约车违规线下揽客，还有一些私家车也趁机钻空子。学生一多，他们就摇身变成临时出租车，公然在校门口拉载学生。
3: 你不能讲就是真的没有你出来那个随时在管。
5: 像这样子个没有营运证的车辆，第一驾驶员的资格得不到保证，车辆的这个性能得不到安全得不到保证，就更不要提这个如果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一些这个乘客与这个驾驶员的纠纷，就更加得不到保障了。
2: 为护航学子平安返乡度暑假，肥西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联合安徽外国语学院启动安全出行进校园宣讲活动，执法人员现场向学生普及安全乘车常识，
6: 就给他们通过平台去进行这个一个打车，而不是选择这种非法的这种黑车。
2: 接下来执法人员还会陆续走进辖区其他高校，持续开展安全出行进校园活动，把安全乘车的知识送到校园，守护学子们平安回家，安心过暑假。
7: 天气渐热啊，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也是抢先上市了，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1: 天气渐热，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抢先上市，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8: 上午九点多，在肥西县官亭镇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仙桃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采摘包装黄桃，不时有游客前来现场购买。
9: 这个桃的品质非常好，有八枚，我们去年才从这里采摘的，今年来买10箱送朋友。
10: 所有的这个桃子，不论是口感、品相都非常的好。一部分就是走这个超市，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广大的这个游客来园采摘体验。
8: 官亭镇张祠村作为合肥重要的仙桃种植基地，每年为市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桃子。仅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年产仙桃就达10万斤左右，目前上市的有黄桃、蟠桃、油桃等品种，一般采摘价在10元一斤，批发价在7块左右。
10: 你看这两年我又引进了3个品种的这个新品种，我们要适应市场的这种发展和需求。第二呢，就是能够带动我们更好的生产效益，可以带动周边的这个群众就业。
8: 记者又来到巢湖市同阳镇海虹农场采摘园，杨梅树上挂满诱人的果实，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眼下正值

0: 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美好之约。
1: 一个现场采摘有一个乐趣，然后第二个的话自己能看到也比较新鲜。
2: 一来以后这个杨梅我也试吃了一下，口感酸酸甜甜，感觉挺喜欢的。
3: 合肥这边采摘杨梅的也比较少，所以大家过来采摘的人也很多，周末的话大概一天有七八百人。
0: 该采摘员几年前从外地引进了黑炭杨梅，尝试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现有杨梅树500多棵，面积30多亩，今年预计产量在1万斤以上。
3: 在农忙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村子的村民给我们打理这些果树，大概有7、8位村民，一个村民的收入能增加10000多块钱。
4: 我们继续来说和水果相关的一些新闻啊。入夏以来呢，西瓜迎来了销售旺季。巢湖市在城区人流密集的区域有序规划了39个临时的西瓜销售点，引导瓜农从流动摆摊转为定点经营，既方便了瓜农销售，又保障市民出行和市容的整洁。
5: 在巢城西门菜市场和丁岗河公园附近的临时销售点，城管队员正向瓜农发放致瓜农经营户的一封信，明确要求不得扩大经营范围，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
6: 在日常巡查中呢，我们的执法队员也主要是以劝导代替处罚，要求瓜农们摆放瓜果要有序，保持摊位的周边干净。我们希望把临时摊点管成便民亮点，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惠农便民的双向共赢。
5: 针对城西区域居住人口集中，群众买瓜需求大，巢湖市综合执法大队卧牛山区域队特地在就近人行道加设了数个临时销售点，并每天安排专人引导瓜农进行销售。
7: 我们每天安排一个专人，从6点半开始就到岗，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瓜农进点销售，防止这个瓜农啊有的不知情的，他也不知道到哪卖，占着主城市主干道，有影响交通了。
5: 这个夏天，巢湖的瓜农不用再打游击了，39个临时销售点变流动摊贩为定点销售，瓜农有地方卖，市民有地方挑，街道还不堵。有序规划临时西瓜销售点，让烟火气与秩序感并存。一块西瓜的背后彰显了一座城市的温度。
8: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9: 太棒了，
10: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8: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1: 我来帮你，
12: 谢谢啊。
8: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1: 你会成功的。
8: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竖心旁右边放个尺寸的寸，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有不少朋友读右半边寸，不对，这个字的正确读法是赏声寸，细想揣度的意思，考虑思量叫思忖，如暗自思忖，做事欠思忖，推测揣度叫忖度，比如暗自忖度，忖度女儿的心事，估量推测思量叫忖量，如我忖量那个人大概就是新来的主任，我忖量了半天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估量揣度叫忖摸，如我忖摸着他会来的。竖心旁右边放个寸，不读寸而读寸，您可别读错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夏收夏种离不开农业机械。在浙高镇的乡野田间，活跃着一支远道而来的铁骑军团，他们追着农时跑，一年有大半年都奔波在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那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支队伍的带头人农机手秦波。在

0: 芜湖市浙高镇秦波和他的团队正忙着为农户寻耕土地播种芝麻。去年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巢湖作业，而对于这支专业的农事服务队伍来说，巢湖只是他们漫长行程中的一站。
1: 去年秋季的时候，也像这个时候开始来，然后在通阳那边然后干了几项亩地，然后今年也是朋友介绍然后到这边来的。
0: 秦波的团队拥有各类农机具近30台，能够提供旋耕、播种、开沟、秸秆处理等全流程服务。而为了抢抓农时，他们早已习惯了流动的候鸟式生活。
1: 20年开始接触搞大麻犁以后，那就是全国跨区服务，内蒙、东北、甘肃、新疆，然后往南，江西、湖南、湖北，然后都去过。基本上只要是农户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都会去。3月中下旬开始干，基本上是到7月底那就该结束。一年要在外面至少要跑到半年。
0: 而回首20多年前，2005年刚入行时，秦波感慨万千。那时的农机简陋，作业环境非常艰苦。
1: 从2005年开始接触，那是还是上海50的那种小型的拖拉机。那时候也没有驾驶楼，那一干一天下，后来就是全部就看不到人了，全是一身全是黑的。经过这些年国内的这些农业机械化开始发展了以后，有了驾驶室呀，再有了空调呀，然后现在我们这干机械的时候，然后舒适程度也高了，而且现在国内这个工业发展的话，这个机械的这些质量都有各方面的提升。那时候一台机子你最多连年加业你就干个几十亩地，你现在我们这个大机械化一下来了以后，干大田一天带上碗，我或者加班，一天呢200-300亩、300-400亩的都有。
0: 虽然设备先进了，但紧张的工作节奏从未改变。深耕细作，辛勤付出，才是丰收的根基。
1: 苦是肯定苦的，你像我们给这些农户呀、农场主呀，给他们抢商抢种的时候，那就没有白天黑夜了，有可能就是一天一夜、两天两夜，有可能都不睡觉，然后就是驾驶员轮流换班岗。人歇鸡不歇，就是一直在抢。那时候你有时候吃饭的话，你都吃不下去的，就是全是靠水，喝水。没办法，因为我们干了这一行嘛，到哪去干活都是我们把农场主的地当成自己家的地一样去种，然后你才能把这个活给干好，才能把这个地种好。你地种不好，这个庄稼它也是长不好的，整地是根本。
0: 本轮在巢湖作业结束后，秦波和他的队伍还将继续奔波在全国3下生产一线。
1: 这边结束以后，然后家里面我们农场还有几千亩，结束了以后，在6月下旬，在6月20号以后，然后到南昌还有10000多亩，然后到那边给结束掉。那时候结束差不多就在7月底了。
0: 3月出征，7月收官，跨越半个中国。正是有着许多像秦波这样的追着农时跑的铁骑，他们用奔波与坚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万千田地播撒希望的种子。
2: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
4: 4月23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聚焦生态环保议题，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巢湖综合治理进展情况的报告。为做好听取和审议报告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率队赴长峰等地开展调研，走访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座谈交流，进一步掌握环境目标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在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分组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巢湖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在肯定成效的同时，组成人员也指出，当前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还存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难度加大，巢湖综合治理还需要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仍需加强等问题。

供给比重，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进各项细胞工程建设，探索完善具有合肥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一步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5月21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1次主任会议听取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巢湖综合治理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主动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加有力举措实施巢湖流域五源共治，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和监督，压实治理责任，凝聚共治合力，纵深推进环境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为加快推进美丽合肥建设贡献力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多云。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

0: 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最近呢，爱在环潮湖骑车的人都会看到啊，月亮湾湿地公园当中啊，新建了一个骑行驿站，可以让您歇歇脚，补一点吃喝，还能够修修车。对于骑友来说，真的是太方便了，因为它就像是一个温馨的小家一样。
1: 位于潮湖市童阳镇的月亮湾湿地公园，不仅是环潮湖大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潮湖半岛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投用的骑行驿站约200平方米，面积虽不大，功能却一应俱全。骑行者在这里可以买到运动饮料、咖啡、能量胶等补给品，还设有专门的休息区，帮助大家缓解长途骑行的疲惫。
2: 可以及时休息、补水、补充能量，而且这里的骑行氛围非常好，还提供了简单的维修工具，非常贴心。
1: 近年来，环潮湖骑行已成为合肥及周边地区热门的体育旅游线路之一。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欣赏潮湖美景，童阳镇中里村不断健全配套设施，与旅游公司合作，于去年年底建成骑行驿站。
3: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中里村的一个旅游经济带，中里村成立了一个党组织里面合作社，在月亮湾设立一个驿站，是为了更好提供给游客和村民周边的一个体验感。
1: 目前月亮湾驿站已与其他区域的骑行驿站、民宿形成联动，构建起更加完善的环湖服务体系。
4: 我们公司呢也在沿着潮湖呢布局的一些能为这个骑行或者是自驾游或者是运动的这类人群提供的一些服务的一些站点，包括我们中里村的一个民宿马上也要开始运营。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把中里村乃至我们同样的一些农副产品也要放到我们的驿站里边去，那么服务到月亮湾湿地公园来玩的这些游客以及我们骑行的这些人。
1: 乘着微风沿环湖大道一路驰骋，当你感到些许疲惫时，在月亮湾湿地公园里有一座温暖的驿站在等你。
5: 盛夏时节，鲜香入味的小龙虾悄然登上了餐桌，成为不少市民的心头好。那美食虽然诱人啊，食用却需要有度。近年来，多地出现了疑似因食用小龙虾引发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案例。究竟什么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大家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又该如何守护饮食健康？一起来听听疾控专家给出的专业建议。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横纹肌发生急性损伤后，肌纤维细胞破裂坏死，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等物质进入血液，进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病症。
6: 会出现肌肉的乏力，然后僵硬疼痛，然后主要的表现就在我们的肩背部、腰腹部和大腿部。此外，那些细胞内的物质，然后随着血液如果流到肾脏的话，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损伤我们的肾脏。
5: 专家介绍，目前食用小龙虾后出现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具体病因尚未完全明确。有研究推测，或许和小龙虾体内富集的耐热毒素、清洗过程中不当使用清洁剂相关，但两类猜想均暂无实证佐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次性大量食用小龙虾会显著提升患病概率。
6: 它不干净，或者是煮的时候没有烧熟煮透，然后以及我们可能一次性吃了大量的小龙虾，吃了它的虾头虾黄，同时大量的饮酒了，吃完了之后我还剧烈运动熬夜了，然后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体质问题，比如这种人呢，他

0: 也会这个风险会高一些。
1: 合肥龙虾美名远扬，当地龙虾节已连续举办25届，在乐享特色美食的同时，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美食爱好者只要做到适量食用、正规选购、彻底烹煮，就能有效规避健康风险。
0: 去正规的商超购买，然后我们买虾的时候要看它是不是鲜活好动的，它的外壳是不是完整有光泽的，要进行一个全身的刷洗，然后把它的个虾头、内脏、那个虾线、然后虾腮这些部位都去掉，一定要在高温的情况下煮10分钟以上，半生不熟或者是隔夜存放的小龙虾就不要吃了。
1: 在此也提醒大家，食用小龙虾切勿暴饮暴食，尽量不要搭配大量啤酒、冷饮以及辛辣油腻食物。吃完小龙虾后，避免熬夜和剧烈运动。一旦出现肌肉酸痛、尿液变色等异常情况，请立刻停止食用，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4: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2026年高考已经是落幕了，那么今年高考有哪一些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则表示啊，今年高考命题坚持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贴近时代发展主题，强化能力素质和思维品质的考察，持续提升人才培养和选拔质量。比如说这全国一卷的语文文字的运用是以出篇为话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而全国二卷的阅读材料是以廊桥为话题，展现了廊桥的功能和美学价值。北京卷的微写作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所以说啊，咱们翻开这语文的试卷，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谓是扑面而来。
5: 没错，让考生在生活场景中体验文字韵味。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 这样形容今年的语文试题。高考试题告诉我们，语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全在生活里。物理试题呢，以学生户外活动中常见的玩皮球活动为情景，考察学生对机械能守恒和能量转化的理解。化学试题选取合金材料、食品保鲜剂等真实的生活情境作为载体。

0: 推动学生认识化学的实用价值。思想政治试题呢，则将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1: 对，很多专家则认为呢，今年的高考试题是加强了真情实景方面的问题设计，比如说引导学生要独立思考，重视实践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高考试题我们说不仅是考察学生的知识积累，也考验他们的思维能力。我们也可以纵观一下今年的高考试题啊，在加强了思维品质考察方面有了不少的尝试。历史的试题避免了机械的像史料的罗列，引导学生去分析文献记录与考古的一些数据他们的互证关系。数学试题呢，则是设置了探究性的情境，鼓励学生去运用发散性的思维，真正的去理解数学的概念。英语试题呢，阅读材料是注重了引导学生辩证审视复杂问题，理解事物的多面性。教育部考试院的有关负责人说呢，开放性和探索性的问题要求学生去提出假设，论证结论，提高了思维强度，提升了试题区分度，既能够测量不同层次学生的真实水平，又能够筛选出具备持续学习和创新潜力的人才。
0: 是的，试卷的时代感也很足，思想政治全国卷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试题，地理全国卷呼唤青少年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前沿议题，上海卷作文引导学生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试题的文化味也很浓。那文学语文的试题引经据典，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历史试题彰显家国情怀，通过历史场景的再现，引导考生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议题。英语全国卷二卷借由一位澳大利亚女士学习太极拳的经历，展现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期待考生们走出考场后去书写更加多彩的人生答卷。
1: 好，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个和健康相关的。很多人觉得吃完饭之后总会感觉到很困倦，特别是中午啊，必须要睡一觉才能够开展下午的工作和学习，这有可能就是你的血糖在飙升了。想要稳定血糖的话，咱们推荐您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粗细搭配，比如说用燕麦去代替部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我们平时米面吃的太多了，这个时候呢，燕麦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因为它既能够平稳血糖，改善血脂，还能够降低咱们全身的炎症的水平。那么控血糖如何正确去运动呢？比如说这米面还有这馒头，我们常见的一些主食都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吸收了。如果吃饭的时候我们吃的太多，会使我们血糖飙升，因为人体胰岛素分泌增加，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从而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吃完饭就会立刻感觉到困倦。吃完饭之后如果一直坐着或者躺着缺乏运动的话，那么摄入的糖原是无法被很快消耗掉的，人体血糖就会快速飙升，从而让我们感觉到很困倦。
0: 吃饭的时候如果吃得过饱，大量的血液就会集中在消化系统，帮助消化吃进去的食物，从而使大脑供血量不足，让人感到困倦。如果出现了餐后嗜睡、极度口渴、饥饿心慌、视力模糊的表现，可能血糖已经失控了，建议及时就医检查自己的血糖情况。想要稳定血糖啊，推荐你这样吃饭，改变进餐的顺序。首先呢，就是先喝汤，比如说青菜汤，然后呢再吃凉拌的蔬菜或者是炒熟的蔬菜，
1: 对，
0: 接着再吃肉类或者是鱼类的食物，最后再吃主食。注意啊，主食摄入过少呢也不利于控制血糖。糖尿病患者呢应该确保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占全天总热量的50%到60%。还有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吃饭吃七八分饱，时常让身体保持微微的饥饿感，既可以保证营养的摄入，又有利于控制体重。七分饱的感觉呢，就是胃还没有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明显变慢。八分饱的感觉呢，就是胃里感觉已经满了，但是再吃几口呢也不会觉得难受。
1: 所以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吃那么饱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建议在吃主食的时候用粗粮代替部分精致碳水化合物。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米面馒头咱们要尽量少吃，替代他们的东西呢，像燕麦、玉米、糙米，还 还有全麦面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不错的，帮助稳定餐后的血糖。再来说一说这燕麦吧啊，燕麦呢作为一种粗粮，它是富含膳食纤维，还有 beta 葡萄糖的聚合糖以及蛋白肽，这些物质在共同作用之下呢，有助于平稳咱们的血糖，改善血脂，润肠通便，还有就是控制体重，降低全身的

0: 炎症水平，提高全身的免疫能力。整粒的燕麦或者说燕麦米是保留了完整的谷皮以及胚芽，营养很全，消化也很慢，餐后呢血糖反应较低，可以将其提前浸泡之后啊，与大米按照1:3的比例煮成燕麦米饭。对于正常的人群或者说三高的患者，可以将燕麦就是生重80到100克的这种啊，融入每日的饮食当中，代替1/3的精米白面，并且呢要注重蛋白质、新鲜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的摄入，不仅适合长期的坚持，营养也会更加均衡。其实我知道夏天很多人是觉得我有减肥的必要了啊，不妨用咱们的方法去试一试，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说不定您的血糖体重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的资讯，可以下载合意 APP。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

0: 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

0: 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

0: 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

0: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9: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0: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9: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 科技前沿呢，我们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其实新能源汽车在短短12年的时间内啊，变化确实不少。国内的新能源车啊，从重量上来说啊，胖了400多公斤，

0: 最近也是根据新华网、人民网多家媒体的报道，2026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939公斤，较2020年暴涨了27.5%。有不少的大中型 SUV 都突破了2.5吨，部分的旗舰型号甚至逼近了4吨。那你想想，这个重量可是堪比一台轻型卡车了。这个新能源车为啥会一直发福呢？
1: 因为有需求，自然有市场。顾客有续航焦虑，那就加电池吧。100度电池包就重达600公斤。顾客嫌弃配置不足，那就堆满硬件吧。冰箱、彩电、大沙发，统统给你安排上。车越重，电耗越高，越要堆电池。堆了电池，车辆更重，耗电就更快。这就陷入了技术上的内卷，让新能源车越来越虚胖。
0: 其实啊，车太重，那代价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第一呢，就是耗电飙升，2.5吨的 SUV 百公里耗电就会轻松的超过20度。那么第二点呢，是安全风险变大，车越重惯性越大，刹车距离变长，对轮胎和刹车的损耗会更快，一旦发生碰撞，那危险呢是成倍的增加。第三是路面扛不住，车辆重量只要增加20%，它对路面的破坏力就会翻倍，直接达到原来的2.07倍。你看很多的老旧桥梁身板弱，那自然扛不住长期的重压。现在看来，新能源车减重势在必行。
2: 减重不是减配置，而是靠硬核科技升级。目前半固态电池技术快速发展，同等电量可减重约30%。东风、广汽、上汽等正加快布局。车身制造也有黑科技。未来，比亚迪使用碳纤维电池壳与高强度铝合金，重量更轻，安全不降。同时，补能网络正快速完善。比亚迪将建20000座闪充站，宁德时代布局4000座换电站。当充电像加油一样便捷时，就不用再靠大电池撑续航了。

0: 是一座颗里颗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新能源车减重。那其实从今年1月份开始哈，电动车能耗的新规就正式的实施了，把重量和能耗标准挂钩，超重车型能耗不达标就没有办法上市，是在倒逼车企控制好车的重量。那未来呢，新能源汽车行业我想比拼的不再是谁更重，谁的配置更多，而是谁更轻、更高效、更安全。我想跳出堆料的内卷，新能源车才能够跑得更快，用得更省，真正驶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到那个时候，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0: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0: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常常以一场绚烂的超新星爆发收场，而爆发后留下的宇宙火焰残骸便是超新星遗迹。近日，天官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 迄今为止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顺利完成安装，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再来关注新华社消息，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可与之媲美的沉船宝藏。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科技新发展。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吃草鱼的？那其实呢，很多家庭的餐桌上都有草鱼的身影。作为全球产量最高的淡水养殖鱼，草鱼也有着令人头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首次性成熟周期长达5年，也就是说，等它生儿育女，真的花都谢了。那草鱼的育种有没有什么提质增效的方法呢？最近科学家也是研究出了草鱼育种的快进键，可以用斑马鱼帮忙抢时间。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2: 斑马鱼繁殖力强，性成熟周期仅3个月，与草鱼周期相差约20倍，而两者的成体体重更是相差近2万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想了妙招，他们在草鱼原始卵巢中锁定了一类 NanoS2 阳性的雌性生殖干细胞，将其分离纯化后移植到斑马鱼幼体生殖集中。结果显示，在斑马鱼体内，来自草鱼的生殖干细胞仿佛被按下快进键，仅3个月就产生了成熟精子，且均为 X 型，也就是说，得到的子代全部为雌性草鱼。这项研究将全雌草鱼育种周期大幅缩短至约6个月，也为其他鲤科鱼类提供了可复制路径。未来，过去需要10几年完成的育种过程，或许只需半年到1年即可实现。
1: 这个助长快进键可以说是真的很神奇了。那是不是以后我们吃到的草鱼就会量大，然后品质又不错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

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7个，那闲置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门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闲事，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7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龙河口路将军岭路到孔雀台路段完成竣工验收，正式通车。明川路将军岭路至西城大道段长约2.4公里，规划打造成城市快速路。记者近日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西部城区正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体系，提升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体验，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了解到，今年5月合肥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总体涨幅稳定，环比价格总体持平，全市物价运行总体平稳，涨跌结构性分化明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去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了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日本方面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所谓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到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孝悌俱不敢，方艳做人难。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中国有句俗话，目盲非天盲，心盲乃真盲。不管是不是盲人，很多时候都会跌入心盲的误区，看不清自己的人生，不知道此生真正的活法。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写过一部讲述盲人故事的长篇小说《推拿》，读书一经发表引起广泛好评，并获得茅盾文学奖。因为身体原因，作者接触了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职业，在交往中他发现盲人的世界也和正常人一样，充满对地位、尊严、成功、爱和欲望的追逐。小说中，沙富明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天生是盲人，却不甘于做个盲人，拼命读书、学外语、玩命干事业，最后累到胃出血，生死未卜。都红是个天生的盲美人，对钢琴有禀赋，却受不了别人的同情，放弃了钢琴梦，转行到推拿，却又因为自己的美被发现而逃离。金烟因一个故事奔赴千里，寻找自己的爱情。他幻想自己有一场完美、盛大、浪漫的婚礼，最终安于平凡的婚姻生活。读完这些故事，我们会明白，成年人最顶级的智慧，不是追求成功，不是强求体面，也不是耽于浪漫和幻想，而是学会脚踏实地，真正接纳自己，放过自己。沙富明从小志向远大，他虽然先天失明，但他从不认命。读书期间，沙富明没日没夜地学习盲文、哲学、历史、西医解剖、英语、日语，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毕业后，他来到大都市上海，在一家推拿中心打工。工作期间，很多外国人来做推拿，同事都往后躲，因为大家都不会英语，沙富明却大胆地与外国人交流。一些外国友人因此成了沙富明的贵宾，为了找他做推拿，常常要提前预约。沙富明拼命工作，吃饭总是不规律，因此犯了胃病。不过他从不在意，在积累一些财富之后，他与发小张宗奇合伙在南京开了一家推拿店，取名沙。

宗奇推拿中心，自己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大老板。虽然当上了老板，但沙富明从来不放松自己，他依旧拼命工作。他的目标是把推拿中心做成盲人的体面事业，走正规化、品牌化的道路。长期作息不规律以及高强度的工作导致他严重的胃下垂，经常吐血，但他从来不告诉别人。直到后来都红拒绝了他的告白，向他辞行，他强作镇定与大家聚餐，却终因身心打击吐血倒地。沙富明被送进急救室，医生问大家是否知道他的病史，大家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得如此重病。只有沙富明自己知道，为了让自己赢过别人，过上与正常人一样成功光鲜的生活，他一直在透支自己的身体，才会走到这个地步。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然而透支自己的身体换得所谓的成功，终究是得不偿失的。俗话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的身体，又谈何过上自由快乐的人生？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爱想爱的人，去做想做的事。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输赢，而是谁能够健健康康笑到最后。过度维护所谓的自尊，其实是一种脆弱。都红在盲校学习时对音乐极有天赋，仅仅学了3年时间，他就考取了钢琴8级。在一场慈善晚会上，都红弹奏了一曲巴赫的曲子，因为紧张演奏出了一点小失误。主持人为了缓解气氛，讲述了都红的励志故事，提到他一出生就看不见，但仍然刻苦学习钢琴，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然而都红却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损伤，他觉得自己来这里只是烘托了别人的爱心，博得一丝同情，而他不需要同情，甚至讨厌同情。为此都红决绝地放弃了自己的钢琴梦，转向了推拿。很快他应聘到了沙宗奇推拿中心工作。在推拿中心，都红的回头客很多，沙富明以为都是都红的推拿手艺不错。直到有一次，一波剧组人员来做推拿，不停赞美都红的美貌，沙富明才知道健全人来做推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都红的美吸引了他们。沙富明看不见，并不知道真正的美是怎样的，但他还是喜欢上了都红。有一次，都红的大拇指被门夹断，疼得蜷缩起身体，沙富明分外心疼。他靠近都红，心口一热，就对都红说，你嫁给我吧。都红挣脱开了，他知道沙富明只是爱上他的美，他内心不接受这种爱。都红住院期间，沙富明垫付了医药费，并安排人照顾都红。这次都红的自尊心又受到了打击，他打定主意悄悄留下一封信，坐上火车离开了。都红以为自己的离开是体面的，他觉得只要不被别人同情，只要不麻烦别人，就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其实这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他无法接受自己是个弱者，不愿意被特殊看待，更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曾说过，不敢给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自己也不敢看到真实的自己，就好累。这种累其实是每个人内心的冲突，我们渴望成为的样子和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的真正模样并不一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认识自己。过度维护所谓的自尊，表面上是刚强，其实是一种脆弱。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正视自己，才能活出更美好的人生。金烟是个东北姑娘，17岁时因黄斑病变，视力渐渐消失在黑暗里。偶然间，她听见盲人圈里流传一个故事：盲人徐泰来深爱女友，失恋后日日唱歌，直到声音沙哑。在金烟眼里，痴情又重情的男人正是自己要找的人。于是她跨越千里，从大连追到上海，又辗转到南京的沙宗奇推拿中心，只为了和徐泰来同在一个单位上班。徐泰来带着过往的情伤，内心很自卑。金烟越是热烈追求，他越是退缩，总说自己配不上他。可金烟偏不放手，他心里装着一场盛大浪漫的婚礼。金烟用温柔的坚持一点点撬开了泰来的心。这在两人彼此认定时，泰来的父母却坚决反对，两个盲人怎么好好生活。金烟没有退缩，他一边守着自己的婚礼幻想，一边耐心说服二老，笃定地说他们是真心相爱，也能彼此照应，把日子过好。爱情里的幻想是支撑他的光，可婚姻落地才是真正的考验。两人相伴的日子里，爱意真挚却抵不过现实的拮据。
今

叶梦中的婚礼始终没能成真，于是他会对着一双筷子、一把勺子复刻电影《茜茜公主》里的场景，办一场小小的婚礼，也会在脑海里一遍遍描摹草坪上、教堂里身着盛装和泰莱相拥的画面。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了平淡日子里的甜，而爱情也真的滋养了泰莱，让他慢慢走出自卑，学会了守护身边人。后来有一次，王大夫对金燕发火，泰莱第一次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他。两个盲人眼里闪烁着的光比任何星辰都明亮，他们不纠结于一场仪式的缺失和婚姻里的无形式主义，爱情的浪漫早已落地成柴米油盐，幻想的婚礼也化作了朝夕相伴的踏实。原来婚姻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浪漫，只需要两个人心甘情愿脚踏实地地奔赴每一个日子。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柴米油盐是真，三餐四季是暖，能牵着彼此的手走过黑暗，照亮彼此的路，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推拿中的许多人与我们身边正常人无异，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被困于自己的固有思维，有时能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有时也被蒙蔽于其中而无以自拔。人性中最特别的弱点其实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而这种在意很容易变成对自己的束缚。一个人不肯接纳自己的局限，不肯放过自己，最后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其实人生之中少一份执念才会多一份轻松，少一份苛求才会多一些自在。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更不必用世俗的标准为难自己。看清内心，接纳不完美，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负担，才能真正的轻装上阵。愿我们都能拆掉心中的墙，慢慢活成自在从容真实的自己。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毕飞宇的《推拿》。2008年，作家毕飞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关注一些人的生存，这些人平日里几乎是被忽略的。我还可以说，我们应当生活得更加宽容一些。我甚至还可以说，我们这些健全人所谓的健全是可疑的，也许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残缺。”这番话几乎就是他长篇小说《推拿》的注脚。这部近18万字的小说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和光明，也是国内少有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推拿》于2011年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此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形式，影响深远。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撕开了同情的面纱，让读者在黑暗中看见人性最真实的倒影。毕飞宇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给失明的孩子上课，后来因为长期伏案写作，颈椎问题让他频繁走进盲人保健按摩院，与推拿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很少有作家有我这么多盲人朋友，他说，最初我是因为请他们推拿和他们结识，后来做推拿成为了次要的事情，常常是我结束一天的写作就去找他们，在咖啡馆或酒吧里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2-3个小时。他还提到，有一次他走进了一间黑咕隆咚的楼道，几乎全盲，却被一位盲人姑娘麻利地牵引着下楼。那一刻灵感的扳机扣了下去，他决心写一部闭上眼睛沉入黑暗的小说。推拿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沙松奇推拿中心，作者采用以人物分章的多线叙事，将盲人推拿师王大夫、沙富明、小马、都红、小孔、金燕等交织在同一个舞台上，构成了黑暗之中鲜活的人间图景。小说中有一句被反复提及的话，看不见是一种局限，看得见同样是一种局限。一个健康人的世界往往喧闹而浮躁，而盲人的听觉、嗅觉和触觉却更加敏锐。毕飞宇借盲人视角完成了对健全人的审视。当我们在马路边畅通无阻地行走，在餐厅或咖啡馆随心所欲地消磨时光，是否也曾有过一刻的麻木？是否也曾对情感和他人失去理解能力？毕飞宇在采访中犀利地反问，如果我们麻木，对情感和他人失去了理解能力，我们算不算在认识能力上有缺陷？如果我们妒忌，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我们如果失去了对话和沟通的愿望，我们算不算处在人生的盲点之中？任何人都是残疾的，这个我可以肯定。小说中最触目惊心的情节是王大夫划开自己胸膛那一幕。王大夫本是一名从深圳回到南京的盲人推拿师，身无长物，为了替游手好闲的弟弟还清赌债，在债主面前掏出一把菜刀，一刀一刀划破胸口的皮肉，鲜血伴着耻辱一起喷薄而出。在这一刻，盲人不被看见的痛苦彻底爆发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廉价的天赋赞歌，也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份平视。王大夫用鲜血捍卫的是，我们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而另一位盲女都红的故事也充满了反讽。她曾经在一次音乐比赛中展示出了超乎常人的钢琴天赋，聚光灯照在她身上，但给予她的不是平等的欣赏，而是同情。她无法忍受这样的掌声，最终选择放弃音乐，学起了推拿。她不愿意一辈子活在他人的感激里。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这种刻苦的倔强正是无数盲人内心最深处的呐喊。正如推拿中心里的盲人往往被迫偏居一隅，现实中的盲人也常常被主流社会遗忘。毕飞宇在书中狠狠地批判了那种轻飘飘的自食其力式训导，健全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盲人的心脏具有怎样的彪悍的马力。小说毫不留情地写道，自食其力，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傲慢、多么自以为是的说法。可健全人就是对残疾人这样说的，在残疾人的这一头，他们对健全人还有一个称呼，正常人。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的。在一次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毕飞宇坦诚自己写作的动机不只是为了赢得稿酬，而是为了体面地活着。 他追求的体面远远超过了物质生活的安逸，而是心灵的洁净和精神的自由，以个人的尊严为基石。推拿用一群盲人的故事搭建了一个微缩的他者舞台，迫使见观者面对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我们看不见的不只是盲人的世界，还有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傲慢和偏见。或许令人意外，推拿中的盲人在黑暗中缔结了最明亮的纽带，他们可以自在地坐在推拿中心的休闲区闲聊，大声地唱歌，讲一些并不体面但直抵人心的话语。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同类，找到了不依赖于视觉的归属感。小说没有美化他们的生活，盲人同样面临世俗的攀比，同样会为自己的微小利益斤斤计较，也同样在夜深人静时忍受巨大的孤独。正因如此，他们才尤其令人动容。即使双目失明，他们依旧要努力，要爱，要尊严。正如小说里写的，一点掩饰的余地都没有。但同时，在推拿中心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里，他们也用另外一点掩饰的余地都没有。但同时，在推拿中心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里，他们也用另外一种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自食其力，彼此支撑，保护各自的信念。小说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本是由不同人群组成，我们不必同情弱者，但必须对他们保持开放和理解。合上推拿，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抽象的道德宣教，而是一段段具体的人生。王达夫对弟弟的责任，都红对尊严的不妥协，沙富明对爱情的渴望，张宗奇对毒的心理阴影，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维护一个人身为人的尊严不该是盲人的特权，而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正如毕飞宇自己所言，盲人是他们自己，不是健全人的茶馆与舞台。推拿给予盲人群体最诚心的尊重，用一种平视的视角描摹了他们的梦想、挣扎和生存困境。每一位读者都将从这面黑暗的镜子里照见自己与盲目或清澈的倒影。当我们读完这本书，再走上街头、地铁和人流中，碰见盲道上的盲人朋友，或许应该停下脚步问自己：今天我看见了他们吗？我看见了我自己吗？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

新发生。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

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情。

0: 一劫的闲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事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关注。

0: 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

0: 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1: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0: 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

0: 现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

0: 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

0: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预计17号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耕农业科技新动能，结出乡村振兴丰硕果；
2: 合肥志愿服务再添4个国字号典型；
3: 一校一策，合肥多部门精细护航中考；
2: 5月，我市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3: 合肥大象滑梯亮相央视世界杯宣传片；
2: 合肥7.7万亩桃园陆续迎来丰收季。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刘慧、长丰台纪汝奎、孔凡全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长丰县深耕农业育种科技，有效推动了水稻、瓜果、蔬菜等产业的品种升级，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为中国粮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眼下安徽原粮现代农业科研育种试验示范合肥基地里一片繁忙，工人们在起秧栽插，技术人员则穿梭查看苗情，实时观察重点新品种红两 U28 的育秧长势。此外，这个基地还有被称为长盛将军的华两 U919， 这是该公司当前的超级大单品，连续2年入选国家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清单。安徽原粮水稻产业有限公司专注优质高产抗倒耐热杂交水稻种子研发，拥有发明专利15项，植物新品种权19项，国家级农作物品种22个。经过1年多的科学布局与深耕细作，如今合肥这片300亩的基地里，不仅能开展水稻品种保护、质量鉴定、品比测试等常规科研，更在土壤可持续发展与智慧农业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2: 在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光温室大棚内，各种新优品种的甜瓜、南瓜、辣椒、番茄等瓜菜类作物长势旺盛。新优品种的选育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科技研发。在安徽江淮园艺国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进行甜瓜离体胚株培养，通过这种方式纯化基因，获得可直接使用的纯合育种材料，极大地提高了育种效率，从而快速获得优秀的种质资源，可以更快地向市场推出优质品种。安徽江淮园艺是一家专门从事瓜菜类新优品种繁育生产的农业种业企业，也是国内最早应用分子育种技术的育种企业，拥有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安徽省联合共建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可开展基因编辑等分子生物育种、植物病理及病毒检测、种子质量分子生物学检验、草莓与甘薯等脱毒组培等多项科研工作。目前精心选育了南瓜、西甜瓜、辣椒、番茄、黄瓜等瓜菜类作物新优品种。近年来，长丰县坚持产业兴农、智慧强农，建设了智慧农业谷、智能育种加速器等5大科创平台，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等成果转化应用。该县的种业主体已形成从科研到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整体规模已达39户，种业产值29亿元，新质生产力加速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3: 6月14号

0: 肥义警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合肥的生动实践。该志愿服务队创新实施互联网加全防群治模式，汇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格员、保安员等热心市民20.3万名，打造义警护航、警绿联动等品牌项目。他们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活跃在治安巡逻、反诈宣传、矛盾化解、隐患排查一线，累计开展活动7.4万场，服务时长14万小时，汇集群众超100万人次，成为守护城市平安的流动哨兵和千里眼。友爱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是窗帘制约发源地，面对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该社区组建以永久牌老党员为骨干的十支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达2923人。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立下窗帘之约，以窗帘开合为日常信号，结合智能数据监测，累计提供陪诊等暖心服务2.3万人次，实现安全零事故。同时推出七彩课堂等志愿服务项目，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其经验做法被省委社会工作部在全省推广，入选2025年度安徽十大新闻。
1: 长丰县杨庙镇马影村2015年启动以助学、助农、助村为核心的马影计划，以志愿服务为纽带，撬动城乡资源流动。通过与39所高校合作共建，孵化50家乡土创客，带动年营收突破4000万元。聚焦儿童、妇女、老人三类群体，实施红梅姐姐、儿童快乐家园等42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累计开展活动500多场，汇集群众8万多人次。曾经的空心村蝶变为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的文旅名村，成为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蜀山区井岗镇金湖社区探索科普加志愿融合路径，组建红蓝白绿银5色科普志愿服务队，涵盖先锋宣讲、安全巡防、健康急救、科普启蒙、智慧助老5大领域，依托好人馆、红十字应急科普馆等志愿服务阵地，打造科普嘉年华、美玲节等品牌活动，年均开展服务300多场，服务居民2万多人次，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比例达52%，实现科学普及与志愿服务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近年来，合肥市将志愿服务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制度建设，大力培育特色品牌，着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格局。通过举办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育出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的志愿服务品牌，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日益浓，育出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的志愿服务品牌，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志愿红正成为合肥最温暖的底色。
0: 记者程龙翔、朱海峰报道，14号上午，2026合肥中考正式拉开帷幕。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合肥公安、交管、特警、城管等各部门周密部署，落实一校一策保障方案，全力守护中考的顺利进行。早上7点半，合肥市50中天鹅湖校区迎来首批考生，大家有序通过考生通道步入考场。在考点门口的至臻路上，交警、城管、派出所民警密切联动，指挥疏导送考家长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防止道路拥堵。在合肥8中考点，辖区交管部门对考点门前的徽豪路进行了管制，让送考车辆从两端的祁门路和龙岗湖下车通行，缓解考点正门的通行压力。今天上午8点半到9点是中考外语听力考试时段，按照一校一策原则，合肥公安交管部门对各考点及周边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考点周边的交通噪声。除了路面交通保障外，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全面投入护考，部署了80多套无人机侦测反制装备，覆盖全市66个考点，严防无人机作弊、低空噪声干扰考场秩序。据介绍，无人机侦测反制设备共分为2种，一种为手持侦测反制盾驱离，一种为侦测反制一体机，其中侦测反制一体机是首次亮相今年中高考保障工作。一旦发现未经报备的无人机非法闯入禁飞区，警方将迅速利用该设备采取措施，对其实施迫降或驱离，确保考场周边空域安全。
1: 记者汪义军、向海军报道。针对部分考生家距离考点较远、考前就近住宿困难的问题，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暖心助力，将高考期间广受好评的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延伸至中考阶段，免费提供优质就近房源，全力护航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位于滨湖新区的合肥安居集团成域和光逸境小区是本次提供住考爱心房的项目。

0: 之一，房间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还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帆布包、签字笔和矿泉水等物资。本次爱心助考活动启动后，合肥安居集团积极响应，从企业的住房资源中腾出了70套房间作为爱心房。这些房屋都位于考点附近较为安静的区域，能让考生在考试后快速休整，安心休息。据统计，本次中考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市共有20家住房租赁协会会员企业踊跃参与，累计提供爱心助考免费房源324套间，设立助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多份，房源位置基本都在考点周边3到5公里之内。
1: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了解到，今年5月，合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同比涨幅稳定，环比价格总体持平，全市物价运行总体平稳，涨跌结构性分化明显。整体数据显示，5月合肥 CPI 同比上涨1.3%，分项来看，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4%，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1%，消费品价格上涨1.2%，服务价格上涨1.5%。环比层面，本月 CPI 整体持平，其中食品价格小幅下降0.4%，非食品价格微涨0.1%，消费品价格小幅回落0.2%，服务价格微涨0.2%。从环比走势来看，五月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品类涨跌互现，鸡蛋、外卖餐饮、鲜果价格有所抬升。与此同时，虾蟹类、鲜菜、猪肉价格有所回落，其余7大类商品服务价格环比呈3涨3降1持平的态势。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价格稳中微涨，其他用品及服务、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价格有所回落。医疗保健价格环比保持平稳，无明显波动。整体来看，五月合肥物价市场运行稳健，结构性波动特征突出。
0: 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西部城区正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体系，提升周边居民和企业的出行体验，为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龙河口路是合肥西部城区一条城市主干路，原有路段东起长宁大道，西至天堂寨路，全长约1公里。本次建设的龙河口路打通将军岭路和孔雀台路之间的联系，全长约1183米，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总投资6953万元。道路通车投用后，伊始通、新川二期、荣捷材料、新能源产业园等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既有力保障了各项目建设与企业生产运营，也为周边区域招商引资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今年以来，合肥唐岗片区路网建设捷报频传，鸡鸣山路龙河口到机场高速、洞天湖北路、龙河口路等总长2.2公里道路相继建成并通过验收，湖光西路、墨子潭路等总长3公里慢行系统高标准完工通车。其中，鸡鸣山路是一条南北向交通干道，与望江西路、大别山路等重要道路分别交汇，施工路段全长约700米，有效连接起龙河口路和机场高速，形成区域交通网络骨架。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合肥西部区域，江淮大道及明传路道路工程也在进行项目招标。其中，江淮大道北分西路到将军岭路道路长度约4.9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明传路将军岭路到西城大道长约2.4公里，红线宽度60米，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包括道路、桥涵、给排水及管线综合、照明、交通、绿化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工程。等2项目落地建设后，将显著提升区域路网条件，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6月12号，生命最初的美好围产期身心关爱行动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上海路院区启动。活动旨在为孕产妇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服务与健康指导，守护母婴的身心健康。当前高龄孕产妇增多，围产期心理压力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产后情绪问题发生率较高。为此，本次关爱行动创新提出了身心同志的思路，将生物技术产品应用与心理干预相结合，帮助孕产妇缓解身体不适，走出情绪低谷，促进家庭关系融洽。 现场由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及安徽史密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建的合肥市生物产业转化中心同步揭牌。这是我省首次开展聚焦围产期将生物技术转化与心理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落地合作。三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临床平台、技术支撑和市场推广的闭环，推动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产科病房。下一步，合肥市三院还将开展进社区公益课堂，免费为孕产妇提供情绪疏导，并依托现代科技助推围产期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在更多疾病领域的临床应用，让生物经济的心智生产力惠及每一个新生命。
0: 记者孟平、程龙翔报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央视最近发布的世界杯宣传视频里，承载着许多合肥人童年记忆的逍遥津公园大象滑梯惊喜亮相，并成为视频封面。不论工作日与节假日，逍遥津公园大象滑梯前总是有快乐的身影，孩子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滑下来，笑声在公园里回荡。今年58岁的康阿姨正带着外孙在此游玩，谈及这座承载岁月记忆的滑梯，满是怀旧情愫。刚从国外回来的刘女士也特意带了孩子来此打卡，她说自己是山东人，小时候老家也有同款滑梯，可惜后来拆了。嫁到合肥后，发现合肥这座大象滑梯不仅还在，还被保护得很好，令她特别感动。这座水磨石大象滑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早已成为深植合肥人心间的城市记忆符号。2021年，公园对其修缮翻新，坚持修旧如旧，完好留存原汁原味的岁月风貌。从合肥人的老乐园走上国家级的央视平台，这座憨态可掬的大象滑梯承载着城市的温暖记忆。这次看到它登上了央视，又惊喜又自豪。
1: 眼下合肥多地桃园迎来采收季，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均有连片种植。在肥西县市树岗乡原店村，800多亩的市树蟠桃园正值采摘旺季。这片郁郁葱葱的桃园是当地种桃能手谢启柱用15年旱水浇灌出来的成果。2011年，谢启柱返乡创业，整地引苗栽树，昔日宁静的原店村变得热闹起来。然而3年后，桃树到了挂果期，可整个园子结的果子却寥寥无几。谢启柱买来专业书籍学习种植知识，请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的专家来指导，慢慢摸索出了桃树种植的窍门。2017年，800多亩桃园终于迎来第一次大丰收。如今市树蟠桃园种着红不软脆桃、油蟠桃、毛蟠桃、黄桃等近20个品种，采摘期从5月下旬一直持续到7月底，高峰期一天能采1万多斤桃子，主要销往合肥及周边地市，年产值约200万元。在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宝乐家庭农场的20亩桃园里，同样一派丰收景象，金黄的黄桃、粉嫩的白桃挂满枝头，林间不时传来阵阵鸡鸣鹅叫，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农场负责人钱根竹摸索出桃园种植加林下养殖立体生态模式，不仅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桃子的品质，还额外增加了养殖收入，大幅提升了土地的综合利用率和亩均效益。5月下旬，长丰县左店镇甘岭桃园率先迎来丰收采摘季，工人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桃园负责人汪康介绍，今年桃园持续优化种植结构，精心培育着黄金蟠桃、中油25号两大品种即将集中上市，全园桃果总产量预计突破120万斤。目前桃园可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业，他们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从一个人的创业梦到一群人的共富路，从单一种植到生态循环，如今合肥的特色水果产业正在遍地开花，一颗颗黄金果不仅填了市民的味蕾，更圆了农户的致富梦。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6月12号到13号，为期2天的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在新站高新区陶冲湖公园篮球场举行，近200名全市篮球爱好者相聚湖畔球场，展开激烈对决，尽享篮球运动魅力。本次赛事科学设置县市区市直组、公开组两大竞赛组别，覆盖不同参赛群体，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 赛场上迅捷的突破分球，顽强的倒地拼抢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拉满，每一次对抗比拼都精彩纷呈。

0: 据介绍，三人篮球节奏紧凑，攻防转换迅速，观赏性强，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项目，也是合肥全民健身事业的重点推广赛事。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发展，不断完善三人篮球赛事体系，持续推动三人篮球运动进校园、进商圈、进公园，打破运动场地壁垒，全市常年参与三人篮球运动的市民人数稳步增长，成为合肥全民健身常态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记者张正阳报道，6月13号由安徽省橄榄球运动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凤凰晚邀旗橄榄球邀请赛在蜀山城市运动公园激情开赛，来自扬州、无锡、天津、杭州、武汉、合肥九大城市的15支精英球队百余位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展开精彩角逐。邀旗橄榄球作为美式橄榄球的简化版，无需昂贵护具，也无大尺度身体对抗，既降低了受伤的风险，又保留了团队配合与战术博弈的看点。赛场上，队员们凭借娴熟的战术配合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激烈比拼，跑位流畅，攻防转换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这一新兴时尚运动忙而不乱、强而有序的独特魅力。据了解，邀旗橄榄球比赛球队以5-5的形式进行比赛，每场比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通常每个半场15到25分钟。作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国内的邀旗橄榄球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国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交流平台，也成为合肥以体为媒、文旅推介的重要窗口。
0: 记者从合肥汇源景区了解到，该景区将于6月19号到21号举办端午主题系列活动，一场集舞龙展演、民俗手作、实景演绎、国风互动于一体的非遗盛宴将免费向市民开放。本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宣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村湾龙灯首度亮相合肥。6月19号、20号，这支扎根宣城郎溪县龙村湾、拥有百余年传承底蕴的老牌龙灯队伍将在汇源带来专场展演。龙村湾龙灯全程由当地村民纯手工扎制，工艺古朴考究，代代相传，拥有一整套成熟的舞龙套路。表演时，多张八仙桌层层堆叠搭成高耸塔台，舞龙艺人登高逐级盘旋舞动巨龙，惊险利落的动作尽显民间手艺人扎实功底，是皖南舞龙技艺里不可多得的标杆绝活。除龙灯大秀外，现场还将组织流光摇曳的鱼灯舞巡游、古朴庄重的挪移摆戏、热烈奔放的火舞表演，以及寻香问彩沉浸式 NPC 国风互动。此外，端午风物市集将呈现各色端午好物，同时开设端午民俗手作体验区。汇源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借此次百年龙灯跨城展演之机，旨在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让合肥市民足不出城，近距离品鉴安徽本土优质非遗瑰宝，在浓情端午氛围里触摸百年民俗脉络。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南肥河路跨15里河大桥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据介绍，该项目团队今年1月启动桥梁桩基施工以来，克服河道施工工期紧、任务重等难点，科学统筹施工方案，严控安全质量底线，于汛期来临前高效完成大桥全部下部结构施工。
0: 为保障中考，国网肥西供电公司保电人员对该县中考各考点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全面摸排配电设施运行状况，消除安全用电隐患，主动对接校方用电需求，并按照一场所一方案量身定制保电措施，确保供电服务精准到位。与此同时，供电部门还对设考变电站和供电线路展开特巡，他们利用红外测温、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开展设备和线路巡检，精准排查潜在隐患。
1: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氛围渐浓，连日来庐江县各镇龙舟队伍开展集训备战端午龙舟赛，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在汤池镇宽阔的金汤湖面上，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击水，奋勇争先。伴随着铿锵鼓点，龙舟在湖面飞速穿梭，尽显拼搏奋进的昂扬姿态。本次集训采取集中统筹、分组轮训的方式，邀请专业教练为各队提供系统指导。
0: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0条文物主题游径，包括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等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和江淮古园、安徽古城墙主题游径5条历史古迹主题游径，覆盖全省16个市67处，串联起红色旧址场馆、古城古建、考古遗

0: 址等，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集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 87%。
0: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4号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2026包河全运会健康跑暨合肥马拉松系列活动近日在摩滩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跑，共计3000名跑友齐聚现场参与角逐。本次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组与3公里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湿地、水系、网红打卡点等景观，一步一景，让参赛选手在运动之余尽享围乡生态风光。近年来包河区积极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持续做优包河全运会赛事品牌，本次活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实现以赛引流、以体兴商、以旅惠民，既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为区域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17号多云的天气。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